0: 你们不是教育了我吗？说在人多的时候，在就是比较早的时候，不要去唱那些不熟的新歌，就唱这些听吐了的歌。
1: 唱小猴子。
0: 纪念一下。

这首歌叫做《完美孤独》，我要去打五步绿影了。估计今天骗不了人数，骗不了首页了。谢谢小哥哥和小伙伴们。

0: 些异乡过客，一些爸爸妈妈们，谢谢。谢谢异乡过客的火箭，谢谢爷爷之秋，谢谢三王叫我来巡山。这个不是我肚子大呀，这是衣服的皱褶，你看啊，这都是空的，空的，空的。哎，能能。哎，
1: 扶起来不得，蹦了。谢谢生殖器，这费劲。

然后大家都举着一个手机支架是吧？有一次我跑错直播间，跑到他那儿，我说怎么没带墨？我说是不是卡了？后来一看走错了。

叶檀酱的酸菜面。谢谢 Y883 的高级出去。假装嘛，这一段是吉他吗？还是什么呀？好好听哦。不会是古筝吧？这一段是什么呀？

风琴的歌了，吉他。

前阵子唱歌觉得有点虚，不知道哪里虚，得纯粹发的高级出去。接着觉得有点点不稳，感觉自己心慌。你还记得吗？

下啦，下啦，下啦！晚安，安利起身，起身。晚安，晚安，晚安。拜。Bidi bobi bidi, bidi bobi bidi, bidi bobi bidi boo boo。也不会唱男生男女。

只会国语，不会粤语，也不会那个英语。这首歌也不太会。这首歌不太会啊，先打好招呼了。

他这部片还有一首叫《离春天多么远》，不知道这首歌还有没有伴奏。因为唱这种歌就会被很多人刷那种什么什么暴露年龄，很烦，不太喜欢唱这种歌，知道吗？我还是想把它封掉。

点，唱起来有点吃力，高音不好听，崩了崩了崩了，把那个点牵手都给我封掉。

可以唱一下温森特，温森特比较低。没有起高，没有起高，没有起高。

看得不好吗？其实我他对我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我自己唱的话应该是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eless on the Starry star

但是这个音域可能不太适合。Starry starry night, poetry hangs in empty home。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得升两个调。谢谢刚才那个。

心动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哎，欢快，唱欢快的歌。我想不到比这更欢快的歌，在一时之间。不行，我必须要戴眼镜。好傻呀！哎呀，中二死了。

看邮件喽。哎呀，想做673373的股东，亲爱的花花，看了好久你的直播，没怎么送过礼物。最近炒股功力有所提升，为了继续鞭策自己提高炒股能力，我打算以后股本每增长20000就送一发火箭。听说发发也有炒股，能分享一下炒股的趣事吗？那我岂不是很难收到你的火箭了？你就是说，我参与你的股票分成，每20000分我500，我算算啊，2.5%是不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分成比例可以的，赶上那个余额宝了。但是我其实也没在上面出什么力，所以分成这个事情上，我也轮不到我说话。最近大盘好吗？真的吗？我怎么股票一点没涨啊？哎呀，不瞒你说，我买了2只重仓股。重仓股哈，一只是鹏辉能源，一只叫光线传媒，分别亏损了10%到20%。直播间有没有大佬是吗？拉我一把呀，下回拉2个涨停我就解套了。我知道是吗？斗鱼藏龙卧虎，藏龙卧虎，卧虎。没事儿，拉个涨停都是轻轻松松的，谢谢木之秋一夜的飞机。要砸盘之前跟我说一下。我对于炒股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给你们，是吧？只有一点血泪的经验。我在炒股上得到最惨痛的真理就是，不管什么消息，没有完全可靠的。不管是谁告诉你的消息，都没有100%可靠的，甚至连50%都没有。不管告诉你消息的人有多有钱，或者他的朋友有多有钱，或者他的姘头有多有钱，或者他花了多少钱把这个消息买来的。一切还是要看运气。谢谢爱看直播的蜗牛的火箭，真的是你吗，Legal Snail？看你这个 ID 就有蜗牛，如果我的英语没有认错的话。

我之前不是买那个博华太平洋那个港股吗？当时就说那个股票要在什么巴厘岛开一个大酒店还是赌场，一开股票要翻5倍，你现在不买你就是傻逼。然后我就傻逼了，到现在为止，我看看，我3.9买的呢。现在1.4，那个股票还跟那种娱乐圈有联系。据说那个酒店还是那个赌场，那个酒店巴厘岛的酒店是叫啥来着？那个女的叫吴佩慈。吴佩慈你们认识吗？吴佩慈的孩子他爹的妈妈开的，你们知道这个复杂的关系吗？吴佩慈的孩子他爹为什么叫孩子他爹不叫他老公呢？因为他给他生了2个孩子，但是男的不肯娶他，但他依然很幸福，所以叫孩子他爸不能叫老公。然后吴佩慈为了嫁给他孩子他爸，去讨好孩子他爸的妈，然后在这个酒店用施华洛世奇，用几十万颗还是几百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拼成了一个中华巨龙，摆在那个酒店里。我感觉这个股票再也涨不起来了。我们给你搜一下这个新闻。吴佩慈，龙，施华洛世奇酒店。来，我操！花40亿买两条龙庆祝婆婆开业，8星级酒店开业，你花了40亿，你搞笑啊！40亿，你有40亿还想嫁他吗？我的钱是不是都变成这条龙了？大家好，这就是我的股票。40亿新台币那也很多了，好不好？40亿，只要不是越南盾，哪怕是日元也很多，好吗？连我的股票，愁死了！

不说，下一个，谢谢你的火箭。欢乐豆，你怎么不说鱼丸呢？四十鱼鱼丸，如果是不是无效鱼丸的话，还是也是挺多的。股东觉得很丑，拆了。谢谢 Super 查理的灰机。啊，下一封邮件，哎呀，四十亿小生命，那得攒一年吧。关于定力的相关问题，发姐打扰一下，本人现在大二，四川人，不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定力，做不长久，怎么办？我初期就出来做兼职送外卖。初期是什么概念？复读初三读了四年吗？送外卖，今天还下雨刮风，我一样能送到。不对，扯远了，我的定力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改善？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很久，一直无所改善。我知道大年初七很烦，能不能欣赏一下人家的冷笑话吗？就你知道，初期就出来做兼职送外卖，今天还下雨刮风，我一样能送到。首先哈，初期不是本来就该上班啊？不过你是学生，其实我觉得学生还是以学业为主吧。你去做兼职，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你大二的时候你能做的兼职无非就是一些体力劳动，可以锻炼你的那个艰苦朴素的精神，还有一些就是爱惜钱财，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精神，其他的对你的学业应该没有太多帮助。比方说你是学计算机的是吧，你端了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的盘子，应该对你的学业没有什么帮助吧， I guess。 所以兼职主要是锻炼体力和挣点钱，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定力，做不长久。其实也不见得吧，我觉得你玩游戏啊，或者说吃喝玩乐啊，看电影啊，应该都挺有定力的，挺长久的。你就是不爱学习吧。大二，四川人，可能家庭比较好，没有危机感，我也不知道。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继续做下去吧。我相信卢先生当初读大学，或者没有读，或者读中学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读书很没有定力，但打游戏一坐就是一星期。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爱好以及有前景的职业哈。但是我建议你大二嘛，你就好好学习啦。哎呀，不要想那有的没的，打英雄联盟是没有出路的。你想想，你大二是吗？等你真的练好了英雄联盟，它已经过气了。谢谢 Super 查理的笔记。
我女友她爸是无脑地狱黑，反对我们在一起。我是广西的，她是山东的，我们感情很好。本来春节要去她家见她家人的，但是她爸一听我是广西人就坚决反对，说广西不是贩毒就是走私。谁说的？我就更正想补充还有传销呢。他爸爸还是比较博学，要不就是传销、人口贩卖或者器官贩卖，说我肯定是个人贩子。知道他家人那么反对，我就提出分手，但是他不愿要我带他走啊。那天到飞机场，我反复问他会不会后悔，他确定的跟我说不会后悔，以后我才给他买了飞机票。但是买到的机票是同一时间起飞但是不同航班的，我们就分别上了飞机。可惜他爸干到机场跟他买了同一航班，把他抓回去了，然后他就被他爸软禁在家里了。他被软禁在家以后，他爸就各种给他家里人洗脑，说救了他一命他还不知道感激，来到广西肯定就会被我肢解，然后器官拿去卖，再好也是我玩腻了以后把他卖到妓院，天天被人在床上折腾。反正语言就是各种不堪入耳，还说那天去查过我有案底，坐过两次牢，一次7年。好，他爸还给我发信息威胁说要来广西让我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碰上这种奇葩我该怎么办？我今年30，他28岁了。我靠，他爸爸是不是那个 CSI 看多了？爸爸感觉就有点可怕的萌，你知道吗？这叫恐怖萌。实际上他爸爸没有犯法，你们不要艾特熊老师。他爸爸就吓唬他女儿，以及吓唬他女儿的男朋友，实际上没有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造谣嘛，跟女儿造谣估计法院是不会管的，是吧？我妈还不是天天跟我造谣，天天骗我。比方说早上7点，她跟我说8点半了赶紧起来不然要迟到了之类的。谁哪个父母不骗女儿儿子啊，是吧？找不到。不过我觉得说句实在的哈，结婚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他爸爸这个样子的话，你以后一定会遇到很多阻力的。再说什么，你广西，他山东，你们是打游戏认识的吗？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很牢靠。你们感情很好，说实在的，我觉得你一个女孩子28岁了，为什么还会这么受家里人的控制啊？我在14岁那年，对吧？哎，没有，我是参加工作之后就比较自由了，毕竟经济独立的就不太受人管束了。我觉得如果他爸真的有那么夸张的话，要不你不找淌这个浑水了。有些人的成见是很难改变的。我本来想说14岁就独立自主了，好像并没有，我14岁才上高中呢。14岁怎么了吗？我怎么可能14岁就啊？那都是我同事，不是我。你瞧我这样子，都是一个好学生、好女孩。14岁干的最无法无天的事，也就不交作业吧。我读书比较早，我改了户口。我改了户口，把这年纪改大一点，然后去读的小学。我妈说，嗨，学前班有什么好上的，
又花钱又学不到东西，然后就直接给我上小学了，就这样。所以我就比同班的要小一些。你们是7岁上小学吧？我就5岁多，但也不是特别小。如果按虚岁的话，我就跟你们一样。而且有些人还要更小一些。我在大学里面还碰到比我小1岁多的同学呢，他是那个福建的，他们那边好像小学只上5年，就比我还小1岁，他读书早。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比我小，忘了。哎呀，天才，天才怎么可能读我们学校？广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负面新闻啊？我以为全中国负面新闻最多的是河南呢，没想到广西还背了这么多骂名，没想到。我觉得如果家庭矛盾这么大的话，感情不是很深就不用继续了吧，哈哈。一个小小建议。

心疼广西人一秒钟。有些老一辈人的那些想法很难改变的，有些跟他说不通，你也没有义务和没有那个必要去非要帮助他，他错又不是你爸的，就不和他女儿好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不嫁到他们家去，就是对他们家最大的惩罚啊。妈妈有辆车，不知当修不当修。嗨，你这话问的就是发姐好。哎，我是一个67373的萌新，我有一个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哎，我把这边弄过来。我就职于某外资分公司，有个女同事，长得还可以。性格很开朗，也不浓妆艳抹，看着就是普通人。有男朋友，我俩同岁，26，我单身。他人说话聊天什么的都看上去很正经，但是跟我们办公室的男同事，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行为上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我还算是挺保守，别说约炮了，陌陌都没号。他刚来的时候问我问题，我站着，他就过来搂着我胳膊问我问题，我当时一脸懵逼。之后包括在电梯里，他经常每月一次以上搂我胳膊，靠在我身上什么的。当然了，他也搂别的男同事的胳膊，靠在别人身上。上个月我坐在他工位上跟别人聊天，他回来了让我站起来，我说我不，有本事你坐我腿上，他就真坐我腿上了。啊啊啊！当时吓得我都站起来了。我下班往北，他下班往南。我那天正好去南边一个超市，我就问他该怎么坐车。我是外地的，他是本地的。他说你去叉叉超市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陪你逛啊。我当然了，最后还是一块逛。去的路上，我主动给他买了杯星巴克。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他又倚在我身上。在超市里，他说最近很少逛超市了，以前就跟妈妈和男朋友逛。每次他跟我有点亲密的时候，我都觉得也许可以修他车，但是平时看着他又很正经。我问一下发姐，这车能不能修？这个你们，我发现你们这些男同志很难拒绝诱惑，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修这个车，首先我就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说法，是吗？第一，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是吧？第二，好像也不太尊重男性。你把女性比喻成车，那你是啥？不是备胎就是千斤顶，运气好是个扳手。我觉得修车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还是少用少用。你看你都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了，说明你不是很喜欢他。修车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你

真心喜欢她，你会说发姐你好，这个女孩子我可以追吗？而你现在问发姐这个车可不可以修，就说我的你都不是很喜欢她，你就觉得不上就亏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就跟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什么打折就是不要钱一样，明明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看见打折了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买呢，别人都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不上就亏了这种说法，就像打折的商品一样，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想想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开朗，长得还可以，也不是个傻逼，她会白让你修吗？啊，你又是个男孩子是吗？修也修不了多久，你们还在一个单位对吧，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有时候要找你帮忙什么的，你也很难拒绝。再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以为就是这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还是比较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吧。其实怎么说呢，比方说你一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但是呢你是希望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在大IMAX 看个好电影呢，还是随便那个去看个枪版呢？我觉得哎，要不对自己好一点。不喜欢的车没什么意思，而且再说了，我知道很多男孩子喜欢车，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的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公交车吧，对不对？什么何苦嘞，要不然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啊。

方呢？不要说看见便宜就想上了呀，这个心态不好不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公交车比保时捷贵？不会吧，公交车好像就 七八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打开。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劝你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一亿句话，你们听进去的可能只有一句。我每天要说200次童话镇12点唱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鸟用。我现在叫你说不要随便乱修公交车，你可能还是会上。我知道是吧，你们不听话，从来没听过。但是呢，我还是要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跟你

这车你修了，就是到时候就脱不了糟糟了，就是脱不了干系，就是我觉得这不会让你白修的。还有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走南闯北，注意一个身体健康哈，其他不说了。不是省油的车还讨厌。对呀，上车容易下车难，有可能是黑车。成功帮帮我，前两日发现一件很奇葩的事情，谢谢 Master， 谢谢你的飞机，谢谢行路人，谢谢 Rain。 前两日发现一件很奇葩的事情，我是做销售的，公司给我们每个销售定期印名片，每月基本上用完就印。今年开年公司给我们重新印了一批名片，上周我给客户发名片的时候，客户现场扫了下我名片上的二维码，加我好友，然后跳出的是我们主管的微信号，顿时我就懵逼了。然后我找同事说了这事儿，发现他们名片上的二维码全是那个奇葩主管的，成功我该怎么办？啊，这手可以的，好阴哦。嗨，你们的主管是人才啊。我想起一个事情啊，之前不是那个什么，有个段子说楼下的小卖部是用那个微信和支付宝扫码付款的，然后有个机制或者说怎么的小贱人，然后把那个二维码给换成了自己的，月入十几万那种。你们还记得这个小段子吗？没想到生活中也有这些厉害的角色啊。当然你还是要先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印错了，万一呢，是吗？先礼后兵嘛，万一他是印错了呢？因为说实在的，二维码都长得一模一样，也有可能是那种工作失误 ，accident 意外。但是我这是把人往好处想啊。事实真相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建议你多留个心眼儿。二维码中间有头像吗？但是好像不是每个都有吧，我也不知道。谢谢孟启灵的飞机。哎呀，其实我们主播界也有这种事情，真的。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别人搜我会搜到其他主播。就是说比方说这阵子卢本伟特别火，然后我就给自己添加一个关键词叫五五开，然后大家一搜五五开不在，然后我就在最前面。这也是一种跟你们这种有点类似的方式，是吧？真的，这种就叫防不胜防。你可以哎呀，多留个心眼吧，你想闹大的话就去找他说，不想的话你就自己再印个名片儿。

谢谢让我陪你直到没有明天，谢谢蓝胖子不胖的，谢谢 Master 的飞机。有这种啊，之前

你们知道那个就是就这个吧，就这个斗鱼的关键词啊，这里有个热搜榜，对不对？有个热搜榜，然后热搜就是每天更新那种。有些主播就会把热搜的这些关键词添加到自己那里，蹭一波热度。我这样是不是提示了很多小主播啊？感觉自己做错事情。谢谢谢了一领爱，谢谢怎样共勉，谢谢土匪玉，谢谢3743。这个热搜榜是斗鱼的，不是我搜的。哦，最近搜索，那天不是说秋日来了吗？我就搜索了一下直播间，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看我平时也不打炉石。谢谢猪猪猪，谢谢土匪鱼，谢谢夜夜夜，谢谢小鬼卵蛋。震惊，家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靠，你这个标题起的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发姐你好，先忽略我是标题党，我们一家人跟我阿姨，我妈的亲姐姐，一家人从小就住对门，我有妹妹，阿姨家也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我表哥比较不生性。不生性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懂。 You say 真久，谢谢无死那年十八岁，谢谢印连连，谢谢仰望纳兰白，谢谢痔疮，谢谢 John， 谢谢 DA2。 不生性是啥意思啊？不长进啊？我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没听过哎。小时候就不听话，我阿姨他们比较宠他，从小到大就打过他一次。现在我表哥已经结婚了，可是他每个月都超支。最近我们家老是丢一些有点值钱的东西和一些钱，在排除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就怀疑是我表哥偷的。他老婆的脖子项链有我妈丢的珍珠。哈，这不是傻逼吗？把丢的东西弄自己身上。嗨，我妈也跟我阿姨隐晦的抱怨了一下，但是我阿姨也不怎么管。但是我表哥对我和我妹都挺大方的，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我和我表哥关系也不算差，以前他家有我们家钥匙，现在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表哥有时候还是会试探性的来我家看看。发姐，我这应该咋办？我表哥也不算很坏，但是我们碍于情面也不好直说，毕竟没有抓到过现场。

你这个说法就有点对不上了。你说他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我以为他偷了东西去卖呢，结果是偷了给自己老婆戴上了，感觉怪怪的。要不然你放保险柜，不过可能记不住是吗？也有可能被一锅端走。家里装个摄像头吧。摄像头比较简单。而且他不是没有钥匙了吗？但是也说不一定，万一他配了钥匙呢，是吧？如果你不但以最坏的猜想去推测你表哥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是当初拥有你家钥匙的时候配了一把备用的。你家肯定没有换过锁吧，对不对？保险柜，保，还不。保险柜很重的，搬不走。嗨，孩子，你听说过板板车吗？就那个购物车啊，就那个，没有什么东西是搬不走的，可能冰箱比较难搬走。保险柜，你除非是镶嵌在墙里的，真的都可以搬走的。保险柜嘛。能有多重？就经常我在那个酒店里就会看见一些保险柜，当然我没有去试图去抱它，就这么大一个，那种五星级酒店会有这么大一个保险柜是吗？上面有密码那种，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全盘搬走，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放进去就是了。家贼难防。董事长很有体会哦。其实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到位了，就是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就不止可以抓贼，还可以抓奸，是吧？很多用途，你不会后悔的，除非你自己忘记了装了摄像头，没事在家里放飞自我。到时候丢了东西的时候，看录像就尴尬了，是吗？没有抓到贼啊，抓到了自己身上。董事长肯定就比较熟悉了呀，嗨，他们家这么有钱，肯定容易被人惦记啊。我靠，现在评论区都开始。亲属连线了，什么爸爸、嫂子、儿子、我、哥哥、姐姐、婶婶，天哪！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你们脑子里面都几万字了吧？你们没看过那个段子吗？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暑假的时候去什么舅舅家里做客。然后有一天，他家里失窃了，然后民警叔叔就跟他们一起来看那个录像，就没想到家里还有那个摄像头，然后正巧那天楼主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是吗？觉得学习很辛苦，年轻人嘛哈，就放松了一下，没想到给录下来了，然后跟着家里的。舅舅、舅妈、叔叔、阿姨，还有什么外甥女儿，还有警察叔叔，一起看完了那个录像，是吧？也没多长，但足够毁掉他的一生了。你们没看过这个段子吗？没有。可能，这个故事这么出名，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其实我觉得哈，就是，
如果不想发生这种惨案的话，把摄像头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行了。而且摄像头放在家门口有一种威慑作用，就不一定非要通电，你知道吗？这可以吓到很多人。不过放在家门口的话，有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毕竟那是公共区域，你能不能够监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就得问小区物管或者说警察叔叔了。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是自己的嘛，你想安一万个摄像头像喵波一样的嘛，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放在楼道里面，那就可能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摄像头被偷走了，哎，你们真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养条狗，狗也被拖走了，我没办法了。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没法说了。怎么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实在的，我在上海租了两套房子，就也不是租了两套房子，租过两套房子，换了一个房子，我都没有换过锁，我心很大的，哎，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吓人，万一。

谢谢书斋大。怎么就不存在了？哼，那我就赚了。天哪，你看你们天天这么，哎，糟蹋女主播。不对，这言语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来者都是客，下回再伤害你们吧。发姐求助，发姐你好，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部门管理工作，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您是否能够协助解答。都说能够掌握清晨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本人平时工作内容较多，经常加班，导致每天清晨无法起床，恶心循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二，每个人都会存在惰性，当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时，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不知您是否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期待您的解答，感谢。哈哈哈，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那么我现在就来好好的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每天早上无法起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没有。第二，每个人都存在惰性，有时候会产生厌烦心理，有办法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没有，没有。谢谢你的来信，请继续支持67373。如果你能够解决早起困难这个绝症的话，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我觉得哈，早起困难主要是晚睡困难。我就不信你要是晚上10点�睡了，你早上8点还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肯定是因为晚上没睡呀，是吗？晚上我睡不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把家里的 WiFi 和电都断了，再把自己戳瞎，差不多就可以解决了。在我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平均比现在入睡早3个小时以上，真的。那时候晚上还要断电，我在学校住的时候，我的入睡时间取决于我的手电筒的电量，你知道吗？就是断电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看书的，哪有什么手机玩？我妈还用大哥大呢，对吧？不对，我妈没用大哥大。我妈用的诺基亚，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只能看书，没有电就看不了，只能打着手电筒阅读那个《时间简史》，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手电筒没电了，就睡着了。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把眼睛给弄瞎了，因为手电筒没电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就是它不会像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没电了，啪。关机了，它就会，那手电筒会那个光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我就瞎了，所以我的眼睛都是读书给弄没的。

我小时候哪有小黄书啊？真的，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这些资源。你知道以前的男孩子是怎么过的吗？都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谁写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起传阅，然后还有用那个红字儿，把那个红笔把那些段落给勾出来，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你们现在这些，就一本武侠小说还能在那个在要流传十几个男同学呢，回来都破烂不堪呢。还有些就是找不到，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才，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现在就是说，哎呀，资源太丰富，少了一些创作的精神。

那时候女生看什么？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耽美这个事情，很多女生喜欢看那个《绝爱》，哎，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漫画，反正就是讲两个漂亮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我回复他一下吧。

怎么发不出去？谢谢，就是闲的松哥。啊，网络好卡，这会转黑吗？啊，我靠，观众这么玻璃心啊？不是吧？完了。你们那我就是得罪不起了。事已至此，下一封吧。么么哒都会转黑吗？天哪，现在的观众真是被惯坏了。发姐你好，看你的直播一年多了。学到了不少，也觉得发姐是个有故事的人。没，所以想请发姐解决一个问题。我家有几个臭钱，哎呦，这说法说的，所以总是有些苍蝇在身边。之前本来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喜欢清静的生活，就和我分了。干嘛？你家开夜总会的？在一次酒会上，因为生意原因需要结识一些人，不得已才去的，没控制好，不小心喝多了就被一个姑娘给叉叉了。我也不是故意的，结果她就一直赖着我。我也不喜欢她，但是毕竟我恩恩了她，也不能甩头就走。我现在很纠结，想不到办法，所以想请发姐帮帮忙，不要说找个男朋友恶心死她。哈？你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故意能行吗？哎，把那些说董事长是你吗？你的，再都封一下。恶意抹黑，

哎，不对，不是都说喝多了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吗？你是怎么被强迫的呀？是绑了根筷子吗？我听很多人说，喝多了就很平静啊。你不是真的喝多了吧？你如果真的是喝多了，你想甩开他还不简单吗？你就说我不记得了吧。你不知道你们男人最好用的几招就是这个吗？一，我不知道；二，我不记得了；三，哎，我给忘了，不就完了吗？多大事儿啊。你不都喝多了吗？这非得承认干嘛呀？谢谢抠脚蒙汗，谢谢扑扑通，谢谢麦老。还有一句神句哈，反正你不想要这段关系，有很多现成的句子给你用，是吧？一，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第二，真的吗？我不知道啊。第三，唉，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嗯，

怎么叫筷子兄弟躺枪？哎，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搞乱我，不对，要搞坏我跟那个筷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吗？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娱乐圈唱歌的。我说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往那方面想。我再说一遍，你们犯了错误就大方的承认是吗？我又不是你妈，我也不是你女朋友，绝不会，我们都不认识是吗？你就说点实话，你说哎，当时一时糊涂，或者说什么利欲熏心精虫上脑什么什么，我们都可以理解你是吗？不一定原谅你，但是可以理解你，我们又不会怎么你是吗？又不认识你，干嘛非得在邮件里面还说是他强迫你的？哎，你说男的强迫女的还行，女的强迫男的是吗？哎，我们就只能打一个问号喽。谢谢陈诚，谢谢醉酒哦，鸟舞，好，你们这些人 ，disgusting。还奇淫合欢散，哼，董事长请说出你的故事是吗？欢迎你的来信哟，给你加高亮。嗯，这是紫色的字体吗？如果我没有色盲的话，这是不是紫色呀？谢谢回忆守候或浪星一生。亲爱的发姐你好，最近生活上蛮多不顺心的事儿，想找人发发牢骚，却又不知道找谁说，然后就想写信给发姐，也不是想让发姐开导开导，就是当是单纯的唠唠嗑。我父亲和我姨丈舅舅在我高一的时候合资开了家火锅店，平时就我爸和姨丈在管理。哎，说的我都饿了，今天早点下班跟超管去吃夜宵。嗯，或者不，毕竟要减肥。但近几年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感觉这个店做不下去了。这段时间正在闹矛盾，要不就要继续做，我不知道是支持还是反对。一方面我爸也40好几了，好，没什么一技之长，在这个店也投了几十万，可能都还没回本。不开店后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事情做。另一方面每年过年都是最忙的时候，我们一大家人从开店起每年过年都忙得鸡飞狗跳的，我都不好意思带女朋友回家过年。幸好我根本都没有女朋友。哎，话锋一转就哭出来了。我妈平时工作也忙，这个歌很应景啊。Lonely Mr. Lonely。我妈平时工作也忙，经常加班，她的同事都在打麻将的时候，她不是在加班就是在给家里的馆子帮忙。作为子女也不想我爸压力太大，但我妈好像总是认为我毕业两年内就得买房子一样。我现在20，大三正准备考研，对自己目前的状况也不是很满意，就是不满意才想考研，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很废，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再说两件事让673373的变态们乐一乐吧。不久前我写过一封如何同女神搭话的邮件，但没过助理小姐姐那一关。然后我鼓起勇气加了女神的 QQ， 才发现她和她男朋友都7年了。7年不是正好吗？你听说过一个词儿叫七年之痒吗？是吧？呛死的哟。二，
几个月前做梦梦见发姐了，哎，你带我去动物园看猴，给我讲了很多猴子的知识，简直就是一本活的关于猴子的百科全书。啊？又黑我 A 站。谢谢发姐读我的邮件，谢谢助理小姐姐手下留情，祝大家元宵愉快啊！元宵节的邮件，贺家欢乐。再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学习生意越来越好。虽然还是想说一句，我们理科生虽然文笔不好，但逻辑还是清晰了吧？嗨，这个理科生的邮件让多少文科生汗颜啊！说实在的，这封邮件已经超过了我们很多邮件的水平了，平均水平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大家还记得我们经常看一些就是有文学梦想的观众发来的邮件吗？那个语句就不说了，不说文采就根本不通顺，你知道吗？而且很奇怪的是，越是有文学梦的他越是话讲不清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感觉很多词语堆在一起很乱。暗示爱神，天哪，你们还记得爱神的名字？爱神，哎呀，我前几天还接到一个邮件，可能助理看到了就直接给略去了，很长很长，我给你们大概看一下。稍等一下哈。哎，去哪儿了？当当当。哎，跑哪儿去了？我靠，好后面了。

就这个，这这么长，你们肯定看不清楚。哎哎，反正就很长，这里一共截了四屏才截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开篇就是女流陈小姐，这一来就是一稿多投。前面大概用一万字批判了女流，然后用剩下的两万字批判我。哎，说了这么多，就感觉他很不满，但是不知道他具体想说什么。还批判了 A 站，哎，谢谢那个 UO， 谢谢大师风范，谢谢飘舞的蚂蚁的飞机。关于这个邮件哈，他说的火锅店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哎呀，一个饭馆生意做不好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好像很难就是有扭亏转盈啊。我家也看过饭馆，还开过其他店，基本都是以倒闭结束。我也是没有什么好的那个经验可以传授给你。如果说你告诉我一家火锅店生意不好，然后我说两句就能让他生意变好的话，我靠，我那不就发了，我已经成了巴发特了。做不到，只能叫你就说，如果说生意不好就自己多吃点吧。我也是一个做生意很失败的人，同病相怜。如果说真的做不下去了，就关门吧。哎呀，可以找找另外的出路。说实在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我不是之前开了那么多淘宝店，不也都关门了吗？是吧？哎，问世间前世何物？谢谢中二病的小扎君，谢谢呵呵呵一二三二。谢谢老男人。饭馆还是主要是要好吃的，做餐饮超累的，又脏，说不清楚。我家其实当初做餐饮的时候开了一个川菜馆，然后也挣了点钱，也不是挣了点钱，就是能够盈利，但是我妈后来说太累了，就转手给别人，然后去开便利店。结果便利店旁边开了一个大型超市，就倒闭了。我自己都想开一个小馆子，火锅店什么的。你这个邮件感觉就是 it's a sign, it's a warning。是不是就是说冥冥之中有谁在暗示我别想着开什么火锅店了，好好的做直播吧。真的，我在上海就经常吃了一些火锅，觉得很想让上海人民体会一下我们家乡正宗的重庆火锅，但是想想可能江浙沪的人民不是很喜欢。那个卢本伟不是开了一个五五开，不是开了一个开哥烧烤还是开哥麻辣什么的，生意好不好啊？好吗？我不知道，从来没去吃过。谢记火锅也不知道，快坚持不下去了。真的吗？要倒闭了？啊？这么惨？我看他前阵子还在朋友圈发广告呢，已经倒闭了。倒闭了不是应该有散场那种
回馈的大那什么，倒闭之前不是应该有一波打折吗？应该还可以吧，下回问问。开分店了，英翠斯汀。下一个邮件了。天生爱吃醋，偏偏喜欢一个有男生的男朋友的女生，好自虐。发姐你好，我是最早在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里看到你的，感觉这个女主播很有意思，车飙的贼好啊，不是歌唱的贼好吗？啊，后来去找了你的直播录像看，发现没谁了，歌唱的也太好听，偶尔翻车。童话镇也太好听了。单曲循环一周，平时不太会去看直播，都是下载录像坐地铁时候看，因为纽约地铁没信号。嘿，看着发姐的视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也是来证明发姐的粉丝遍布世界，像发姐这样的人长得漂亮歌唱得好车又开得稳，现实生活真是太少了，简直是女神啊。哎，这不是助理自己写的呀，哈哈，捧了发姐一圈。我就想说喜欢的这个女喜欢的这个女生就是生活中的发姐，喜欢看你直播最初也是因为她，看到你就想到她，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漂亮，关键是经常和我互相飙车，可惜她有男朋友也不会挖墙脚，而且我也打算毕业后回国，不想耽误别人，两个人没有缘分啊。现在一到深夜就会心情非常失落，自己明明是个醋罐子还非要找自虐，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夜深人静了越会寂寞，身边朋友不多还都认识，不方便吐露心声，后来扔了个漂流瓶吐槽还真有人回，我吐槽她男朋友比她大十几岁，我自嘲男的有钱，自嘲不是说男的有钱，自嘲应该说自己穷，好纠正一下。瓶子回复说，其实人家不光有钱还聪明还成熟还有安全感还不会情绪波动。我很怀疑这瓶子是不是发姐捡的。没有没有，我们很忙的，还有捡瓶子呢，时间都捡屎了，就雷霆暴击啊。我就想真的发姐会怎么说呢，不管是暴击还是安慰，有发姐回复都会很开心。哎，估计回国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惜了，遇到了很喜欢的人却没有缘分。说发姐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回国后会去多多关注，有机会发姐来青岛玩，我有荣幸接待，可以见到真容。哎，我不是才去了那个什么，才去了纽约吗？如果有荣幸被发姐在直播中翻牌，希望回复一下，好让知道在哪一期下载观看。我被他这个祝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伤害了。谢谢青叶儿和定罪。扎法有用是啥？那是啥？你是说那个滚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没怎么用。他说喜欢的人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事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老实说，你看他描述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模样，好像跟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他说这个女的的男朋友比他大，比女的大十几岁，还有钱，是吧？所以说你真的跟他很合得来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欢他呀？可能人家是大叔控啊。哎呀，你要不如果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话，你就想一想十几年后自己也有钱了，可以去找小姑娘，做一个稳重有钱的大叔。
天天就知道下药下药，大家一注意一下素质好不好？下药下什么药？你们说，我听一下，你们想下什么药啊？看一下你们的生活常识，下什么药来着？感冒药、泻药，啊？泻药、耗子药、敌敌畏、风油精、枕长生、三九胃泰，你到得了吗？啊？后悔药、可乐加味精，这个假消息现在还在传呢，啊？可乐加味精都是20年前的传闻了吧？都谣言了吧？泻药是什么鬼？你不怕被冲出来吗？谢谢白忍成金，谢谢偷偷世道王。开塞露也不对吧？你不怕碰见泥石流吗？Super 查理的飞机多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呢、啊，真是一帮小傻子。安眠药的，你不怕闹出人命吗？天哪！幸好你们都是一些嘴炮，不敢真正做，也就口嗨了。瞧你们出的这些馊主意，可怕！哎呀，不过我还是要假惺惺的安慰一下这位楼主，他说喜欢的女孩子有男朋友了，很伤心。可是他又说，反正自己都要回国了，是吧？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未来。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好的结果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很开心，在一起很幸福，然后你不得不回国，到时候你的痛苦是现在的1000倍、10000倍，好不好？就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才会比较平静。你们真的谈了恋爱了，到时候又要分开，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到时候又来发邮件说，嗨，发姐，打扰了，是吧？异国恋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那我也只能回你个没有。嗯，这个 BGM 好激昂。

谢 TL7864 的高级出勤，谢谢大萌任我行的高级出勤，聊死了哦，哎呀，可惜了，他多少岁啊？

谢脂肪君，续费的伯爵。谢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分了一下心，闪了一下神。

近梁咏琪昨天在讲双旗夺面的，今天开播就叫走。这个主播清心寡欲，不求名利，关注一下。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续费了骑士。

实我觉得他现在的头发就有点像海草，像一窝海草，海草。谁在说派大星还是了解海草？

晓萱是不是还没有结婚？大家还有机会。周迅结婚了，没关系，还有范晓萱。发一些白日梦的粉丝。

满满的胶原蛋白的范晓萱。那时候她是不是只有18岁啊？那3年前的我，这个造型凹得有点怪。

哎，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你们大概在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心中的女神，或者说就是那种暗恋的女孩的样子，就这个形象，白白的嫩嫩的，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不变的。很喜欢《白月光》的前奏，提起，啊，不太对了。

再预告一次，大概10:30的样子，讲邮件呢。哎，我是不是谈话节目或者说脱口秀节目做的最多的主播呀？哎，这个成语法子真是太能讲了。是的呢。又能讲又能重全楼配。我说音质怎么这么好，哎，我觉得可以写自己。

我开始了，我唱歌超好听，超好听，超帅。

美工刀，我好想给所有的一切起外号啊。谢谢猪队友和柳莺，聊香初见柳莺莺的飞机是西厢记吗？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子担心大灰狼。

唱着吗？写新衣的飞机。写星期天北夜的飞机。写沃德发的两个飞机。

0: Magic Mike。我去 Vegas 本来是想看阿呆，但是那个女孩子女色狼邀请我在 Vegas 看那个 Magic Mike。你们知道 Magic Mike 是什么吗？
1: 就是一帮身材特别好的男 dancer，
0: 然后在那边跳舞。那个票他说要150美元，差不多150美元一张，
1: 好贵哦。
0: 我希望他们的身材让我觉得很值，不要他们一出来我就说退票。如果就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也男性朋友也可以买票去看一看，激励一下自己，看看女孩子喜欢的肌肉男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干锅牛蛙那个样子的啊，而是可以卖150美元一张的 Magic Mike。
1: 可能那个身材可能就像那个肌肉金轮吧。
0: 有人问
2: 为什么要看那个，
0: 也就是要像问说
2: 为什么要去美国玩，
0: 标准答案就说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这是我应得的，
3: 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0: I deserve it。 有些说全裸吗，我真的是服了，有些同学好像就是没跟女孩子交往过一样，没有女孩子喜欢看全裸的男人。你们知不知道女生喜欢的欣赏的是什么呀？啊，就是如果说那种全裸，那不是成了泰国秀啊，那还在那敲鼓什么的，就是艺术不能 disgusting。
4: 时间过得好快呀，马上八月上旬就要过去了，

谢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我晚上再唱过呗。

给 Opera 的三个火箭，谢谢可帮我来同胞的推荐。这首歌叫 Fix You。谢谢隔江有花的

谢济公的笔记。我发现啊，我现在这个摄像头对光线非常非常的敏感。我双手已经离开了桌面，但是我换几个姿势，它就会脸就会变白变黑。我这1000块钱的摄像头真他妈是丢水里了。谢谢大家观看。

你们没听过吗？这首歌叫《不留》，好像歌词还是王菲自己写的。不过这首歌和声太多了，后期太多了，现场唱起来很困难。

0: 好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我好久没吃开封菜了，好想吃，想念。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我这个衣服这里是松紧带的，比较紧，就影响我丹田发气，是不对，发声，所以我把这个松紧带拉开一点。

有七千 A 的27个飞机，谢谢苏美尔神话的飞机。

0: 安，晚安，啊，六七三七三。Walking on springtime with you。小林，你唱，我要你，你唱这首歌吧。
1: 你的路身旁，
0: 你唱第一段吧。

0: 么叫大头水友啊？你可以说那个穿黑衣服的美女，没想到唱的还可以是。
1: 啊，哎呦，谢谢大家送后见。
0: 谢谢，
1: 我们要坐里面一点。
2: 鞠到起早。
0: 打错了。
2: 哎，可以。
0: 你会吗？
2: 我会啊。
0: OK。
2: 我也是听王菲长的。
0: 那第一段你唱。
2: 好。你在欣赏自己的美貌吗？
0: 没有，
2: 你看你的眼睛比我大了两倍。

0: 嘿嘿嘿，哎，我觉得你气好长哦，我就不行，我就。
1: 那我第一段。
0: 哎，我的书跑到哪儿去了？哎哎，我的书呢？

0: 哦，对了，这里可以调那个，他有教你调那个混响吗？在这里
1: 没有教我。
0: 他可以调，这35%的混响，就可以往旁边了，调小一点就是往这边。

0: 中间不是有一段吗？
1: 有吗？就是这一段吗？
0: 啦一啦那个，
1: 我一般
0: 不唱吗？
1: 你要唱吗？
0: 这都过了。

0: 是耐人寻味。
1: 可以可以可以，稳住了稳住了
0: 稳住了稳住了，收住了，力挽狂澜。
1: 是我翻了，是我翻了。
2: 没有，我们拍子不一样。
0: 那你来唱前面。
2: 哇，这个很难的，这首歌你不觉得吗？月牙湾，
1: 可能是我没有领会到，很难。好难啊，这首歌是我都不会唱。
2: 这首歌叫做《月牙湾》。

0: 你来。啊，第二段了，该你了。
1: 嗯，好，
0: 那我来吧。啊，原来每个举的，你看你一样
2: 大。每个什么？应该这样。
0: 你做错两次，两张脸了。
3: 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根柳枝，
1: 踢不下去，
3: 我会侥幸。

0: 个一起上班。
1: 好。
0: 哎，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摇啊？
2: 我唱这些太紧张了。

0: 可以看这里。
1: 就是我比较，我近视比较深。嗯，你唱第一段还是我段？第二段？嗯，
0: 都可以。
1: 哎，快选，快选，
0: 你决定的。你每次都是让我决定的。啊你说你的粤语比我好
1: 哎，是啊，
0: 那我们来，
1: 不然呢？这还有疑问吗？

0: 哎，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好闷哦，
1: 太闷了吗？
0: 下回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把我那个话筒拿过来。
1: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中高音的那种话筒。

0: 八姐对不起，所以
1: 你们这些
0: 有
1: 讨厌，
0: 收获了，有收获了。
1: 你们不要在那里带什么礼物出来。
0: 你刚刚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这很憋住的表情是
1: 就是我听到有些你的发音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也拿不准到底是你唱错了还是我唱错了。
2: 你先来，我先来，
1: 我先来吧，我第一段熟一点。
2: 第二段那个粤语更难
0: 啊。真的吗？
1: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炸耶，会不会？
0: 好像是有点炸。

0: 音好高哦，
1: 我
0: 那边都要用假音唱的。
1: 但我觉得你这种声音就情感出来的很到位啊，
0: 就高不上去就靠情感，
1: 就是听起来会唱得好一些的。会认真在唱歌的那种，
0: 只要闭上眼睛，大家觉得你很认真。
1: 我没有闭上眼睛，他们也不觉得我认真。他说眼睛太小了，你把眼睛睁开唱。
2: 本应该万有名义，
1: 笑什么笑？
0: 那突然一下就很正经。

0: 原谅我太
1: 你们在想
0: 当这对子更深刻我俩要发秘密这个音是不是发的不一样的心想做饭我也换了不唱粤语了
1: 谢谢臭臭的什么 choker 吗
0: 就带到脖子上的那个、
1: 哦、我知道那个
0: 他
1: choker 的火箭
0: 我觉得我们
1: 谢谢技师的火箭哎 choker 跟技师其实也算是职业相关的
0: 啊
1: 哦哦咖喱咖喱还有个舞
0: 有个舞吗你要学吗哎呀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大
1: 不会啊，我就刚刚。哎，你可以调一下你们，我们新的声音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你声音调的好大哦，你声音
1: 我聋
0: 大，
1: 我是中耳炎患者。重来了。
0: 我有点不熟这首歌，可能会跑调。
1: 我拉你回来。
0: 现在我都不会觉得很

0: 怎么分批啊？
1: 我唱萌萌哒，你唱前面的那个，我就萌萌哒，
0: 我就不记得了，
1: 前面记不得了，是谁？

0: 年了，过年了，他们都说过年了。
1: 哎，要降一个调，不要。哎，
2: 我是女中音。
0: 那我来唱，你唱戏唱的好吧？你唱的不好，我就来唱。
1: 一般，我就唱。
0: 好的，我来唱戏唱吧。啊，行。
1: 一样的，
0: 都唱的不是很好，我们就。

太弱，我们反过来。好，这首歌叫《牵丝信》。

0: 我们谁唱他们都说输了，
1: 对，
0: 也不知道是在跟谁比，
1: 你们是在跟原唱比吧。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莱布兰的卡。

0: 我们降个调，我降个调。他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这好高啊，今天。是，但是那我们换一首歌吧，
0: 换一首歌。
1: 为什么要我也这样为难自己？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两个唱《因为爱情》都翻了，怎么唱凉凉？我们来，谢谢梵高。这里会进吧？

0: 这个歌的那个
1: 有点
0: 是有点跟那个原唱差很多。
1: 对，
2: 时间主语，你会唱这首歌吗？
0: 哦，我这个会，这个会，
2: 来吧。发发不会唱你的稻谷朋友吗？
0: 稻谷我不会。我发现你这个话筒要离远一点，离近了就很闷。
2: 真的吗？
0: 就容易炸哈，跟我家里的话筒不一样。
2: 我没有搞清楚这个。

0: 我都唱得了，你肯定唱得了。
1: 星花总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音乐，再不换坏。
2: 好，我就只唱这一段是吧？
0: 后面如果你能唱的话，就是我唱低音。
1: 苦海，
0: 你就是
1: 苦海，翻起爱恨。
2: 哦，
1: 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0: 行不行？
2: 好紧张，我怕跟你一起，我们来试试
0: 就我们唱两个声部嘛，就
2: 好吧。哎呦，
0: 啊，那我们来试一试啊。第一次试啊，没有排练过啊，大家那个
2: 我负责犯贼。
0: 一生所爱。

0: 里面有一段哼唱，可能你不会，我就帮你哼。
1: 好。

0: 人比红
1: 灰
0: 再发来，
1: 再来再来。

0: 生喜缘分。
1: 好难好难，
2: 真的好好笑，
1: 我被带跑了。
2: 哎，我没有唱过这个歌。
1: 算了算了算了，现在就开始要经过排练。
2: 太好笑了。
1: 谢谢说粤语的小花猪的背景，
2: 还是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哎呀，太好笑了。
1: 哇，你音好高哦，刚才那个音是不是你的最高音吗？
2: 别晚了，晚不洗不了了。
1: 哇，真的很高音啊。
2: 啊，真的吗？我可能唱假声了，应该是唱假、啊、
1: 那不然呢？真的唱真正的爱情摆在我的面，
2: 那就不算音高吧，假声。但唱歌好像都是用假声唱，哎，你知道吗？
1: 谢谢。那里的应该都是假声，我的真声我不知道能到的吗？反正你比我音高。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那个，我没听过这个版本。如果非要把这份
2: 爱加上一个，我是有这个，但是我不唱这个。
1: 一万年，那我们唱啥？
2: 哎呀，太好笑了！把这个送，哎，拍打上去。感觉声音有点大。

0: 像你，反过来呗。你这个嘎吱嘎吱的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家
1: 他们可能
0: 嘎吱嘎吱响，
1: 他们应该听不到吧？我感觉他们
0: 你那边冲马桶都听得到，你觉得他们听不到吗？
1: 但我耳机里面没有反过来，没有反过来吗？
0: 这耳机怎么反过来？
1: 就是反这个嘎吱嘎吱的声音，它没有反过来，没有听到啊。
0: 我能听到
1: 啊，能。

0: 我从来都不会耶，就是一座桥，这里我都不敢
1: 坐桥，
0: 一座桥。你看我的转音就很奇怪，就一定会有停顿。一座桥，
1: 多练几遍就好了。我最开始也怎么
0: 了？
1: 我初中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不会唱这首歌。
0: 你来唱吧，我来，不然我找不到调。
1: 好。

0: 来唱吧，我们唱，我们的音色都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哦。
1: 没关系，
0: 会不会很突兀？
1: 你音色比较亮，我比较沙哑。

0: 喜欢这首歌，
1: 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但是我唱的不好。我这个叫抖音，不是有点抖，这是叫颤音。
0: 颤音说错了，不抖音。最近看那个抖音的视频看的有点多了。
1: 失策，不该选这首歌哈。
2: 唱挺好的。
1: 把那个
2: 你声音比较亮。
1: 哎，原来叫了两个调啊！你那个歌曲还有点深啊。这个要不要降？
2: 不用不用，
1: 好，
2: 来离远一点，
1: 脱下粉，好冷啊！突然觉得
2: 为什么有刷叶子的？
0: 不要翅膀的，
1: 空调关小。

0: 是你气好足，我没有办法拖到那么长。
1: 但你音比我高，
0: 但是我的声音就是不适合唱这种很，就是唱一些很走心的歌曲。
1: 我那我唱快的歌就没有唱慢歌，
0: 但是你这个可以练。
1: 好，我们听我。
0: 老姜，
1: 这700T 的那个福利啊，
0: 这个、
1: 啊，哎对，可以。
0: 我先唱啊。

0: 我就我唱到最后就是老健昂，这种了。你平时是不是就是有健身什么的？
1: 对啊，我每天早上晨跑。
0: 哇，就是播完了下了不下了播不睡觉的那种。

0: 好，一年都可以不用唱这首歌了，
1: 我觉得一年可以不唱了，这唱起来真是这肺都要炸了。
0: 宣太医，我本来觉得我气还好的，听了你唱了之后，
1: 我本来我觉得我的高音很厉害的，听了你唱之后，我觉得我要高音好低。
0: 你唱合音啊？嗯。

0: 的狼，他们火箭，
1: 世界最狼的火箭，谢谢狼总的鞋子，今天又坐又吃又唱，哎，700T， 可以800T 都不用发福利了，
0: 存起来，
1: 谢谢，我好喜欢这儿啊，臭丫的飞机，
0: 谢老实的大给你，
1: 哎，那个好像伴奏那个是不是声调，那个什么？

0: 最怕那样还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1: 哎，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
0: 今年吃的很好，
1: 唱的也很好，大家也很满意吧？
0: 谢谢大家，我准备撤了。
1: 那我送你下去坐车吧。
0: 凉了凉了凉了，没能带队友吃鸡。
2: 哇，你声音好像谁？
3: 铁哥。
0: 像谁？
2: 陈一帆。哇，你干嘛兄弟？吓我
3: 了。对面在打。
0: 是吧？很像吗？
2: 很像发二，发二姐。
0: 啊，你还认识他呀？
2: 给个好友位。
0: 哎，外面有人，门口有人。
2: 啊，看到了。
0: 啊，好，
2: 你就是发姐，你就是发姐。
0: 宝宝，发姐怎么可能这么菜呢？你赶紧打，就我们就靠你出气了。
2: 是不是你？
4: 就是你。
0: 哎，你好好好好打架，你别纠结这些小细节。
4: 不打。
0: 哎，快，人家就在门口呀！
2: 不要死，赶紧跑！
3: 不是就是他，
2: 我赶紧救他。
3: 就是他，声音一模一样。
2: 是不是你，发姐？
0: 你吃鸡了，我告诉你啊！
3: 我吃点鸡，我不动了。
0: 哎，你不动了，掉线了吗？
2: 发
0: 哎，我看着很紧张啊，小伙子，你动一动啊！
2: 别动，你别动，我去看下直播间是不是他？
0: 哎，别！哎呦，我看着好急啊，就不能把外面那个人杀了吗？人家在外面都晃了三圈了，三顾家门没进来。哎呀！
5: 长脚！
2: 哎，不打他，就熬一会儿。
3: 啊，不动了，不动了。啊，真爱很，一听就听出声音来了。
0: 十九八，我觉得你要凉
2: 了。啊，现在正在直播，
0: 你要凉了。
3: 这人还在这，
0: 又上来了。哇！
4: 哇！很强！哎！
2: 射他！
0: 你卖坏了吗？你卖坏了的话，可以把枪收起来，就提示我你卖坏了。哦，你真坏了！我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可以箍下来吗？就蹲下来。那你现在，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吗？哎，你是在点头吗？啊，可以。啊，也真的很气。现在的水友实在是太菜，我单排一把，单排。Hello，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6: 嗨，发姐。
7: 哈你妈逼！哈牛叔啊！
3: 能不能对女孩子温柔一点？这游戏本身
8: 连麦就杀。
0: 对呀、啊，这一会儿不要杀我。
9: 是女的吗？
0: 当然是啊，又这还有疑问吗？
10: 我出家神。
0: 不是妹子。美女，
9: 零幺吧，还妹子。
0: 孩子，你被社会伤害过吗？
9: 妹子就是哪里，孩子？
0: 不要放乡村音乐了。
6: 喂。
9: 肯定从泰国来的。
10: Number one。

0: 姐 ，China number one，
1: 发接我。
0: 这个七升级的最牛逼。

0: 他们和水有关。
1: 发起别打别打，发起发起！
0: 哎呀！哎呀，你们这帮……不玩了，讨厌！这个游戏很难玩，体验极差，素质极差。这个裸男，举报你！不要在旁边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早知道不讲话了，哼！下班。看什么看？没见过盒子。肯定亏屏了，退款退款，游戏体验极差极差，这帮人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我他妈避开了无数个人群，他千里追凶，讨厌，针对我，这个世界针对我。

0: 话 Q 二，如果不需要 Q 一的话，它就直接 GG 了。
1: 不要刷屏啊！乖乖乖，不要刷屏，不要刷。好，我们一会儿去看，不要刷屏啊！
0: 啊，
1: 还有
0: 不需要，
1: 每天就
0: 好
1: 跟
0: 吧，
1: 哄那个幼
0: 恭
1: 儿园
0: 喜
1: 的
0: 大
1: 小
0: 人
1: 朋
0: 哈，
1: 友。好啊，
0: 你可以
1: 不要
0: 成
1: 刷
0: 功了，
1: 屏哦！啊，
0: 你把
1: 这首
0: 宝
1: 歌我
0: 哥
1: 真的
0: 给
1: 不会哦！
0: 那个
1: 啊，
0: 这个叫
1: 乖，
0: 什么？
1: 不要，
0: 好吧，
1: 不要这样来的。
2: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
2: 大
1: 谢
2: 家，
1: 大
2: 谢
1: 家
2: 谢
1: 支持。
0: 好，大
2: 宝
0: 家
2: 哥，
0: 赢
2: 对不
0: 了。
2: 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1: 哦
2: 我的天哪，
1: 哦哦，
2: 我
1: 乖，
2: 真完
1: 我
2: 了，
1: 知
2: 满
1: 道
2: 屏
1: 了，
2: 幕
1: 我
2: 他
1: 知
2: 妈
1: 道
2: 的
1: 了，
2: 不
1: 你一
2: 是
1: 会
2: 要
1: 儿
2: 看
1: 去
2: 我的，
1: 哄。
2: 那
0: 他自己认栽的。他自己认栽的，满屏幕的啊，反正跟我没关系，我谁都没得罪。
3: 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一过永远。
1: 我觉得他唱歌还可以，但是有一点那种，有点没力气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有点满不在乎的那种气息在里边，就是有点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在里头，像唱出一种不屑的感觉。
3: 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
1: 就肾虚啊，真的吗？你们这么了解肾虚啊？可以啊，一看就是久病成良医，听一下就知道病根了。 这不算心灵砒霜吧？心灵砒霜是那个，心灵砒霜是女刘老师的，我们这不是心灵砒霜，我们是心灵鸡汤，就是专门给人一些就是希望向上的动力。就不打击你们，给你们一些活下去的。八姐救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沉迷守望先锋到不行了。我今年大三，每天不去上课，在寝室打 OW， 我真的不想这样了。才玩了两个多月，已经快400级了。400级了，我操！我才80级，就有人骂我说什么沉迷游戏，不务正业了。你400级了，可以啊，快瞎了吧？每天醒来就开电脑去玩，竞技关了那几天我玩的少，现在每天早上8、9点起来玩到下午。早上饭都不吃，中午饭点外卖，一口气冲到了3200。嗨，只有晚上会出去吃一顿，回来又继续玩，很多时间就感觉不到累。课已经缺了好多了，舍友都劝我，我也想改，但控制不住自己。我不知道暑假玩这个游戏就会这样，生活费花的太多了，我知道这样不好，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但第二天还是会控制不住。刚才竞技碰到很多挂才不愿意打了，退出来看你直播。你看到了邮件时间，想请你开导开导，我真不想这样下去了，怎么办？话说是吧，看到这种邮件就会觉得温斯顿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不对？这种小孩子缺乏意志力啊，缺乏自控能力还是很可怕的。你说哎，是吧，400多级的孩子一口气冲到了3200，说明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游戏天赋，对不对？是吧？3200这个水平，要不是介绍他去 QG 吧？嗯？哎，说实在的，他3200这个水平，要是去当主播或者打职业的之类的话，挣的钱还不够交重修费的呢，对不对？你看他说缺了很多课。哎，我们就回他一下吧。孩子啊，400多级，才3200，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学习吧。说来你不信。 我80级的时候就是2700了呢，我要是400多级那不得，我算算80×4，哎呀我觉得那不得4000多分，而且说实在的打游戏唉还是要讲个门槛的， QG 也要3900呢，哎算了，感觉会感觉要被删好友了。

别沉迷了，以后好游戏多着呢。哎，别沉迷 OW 了，咱们还是看直播吧。如果他真的能够努力冲上5000分的话，那我觉得也不错呀，是吧？我替董事长找到了一个好苗子，是吗？又要得几个火箭的介绍费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真的有5000分的实力，首先这世界上没有5000分的人，他有4500以上的话，他这辈子不对，这两年啊就不愁吃穿了嘛，对不对？谢谢唯一，谢谢旧梦前尘。发姐，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如果生活拮据，可以和儿子们说呀，为什么要去拍这种照片呢？不像吧？像吗？哪里像？哎，摇不起来。像吗？

谢谢摩尔摩的生日快乐。你们说像的话，我就认真回答了吧。Take some fear before I trust, and it takes some tears to make it rust, and it takes the rust to have it polished. 夜门有不肯买太保。对啊，那个刘菲儿再黑我胸小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发给他一下。山中无老虎。老虎不发威。发姐你好，我从事一个比较尴尬的职业，以前想想蛮爽的，但是现在感觉麻木了，有时候跟女朋友亲热都没什么感觉，会莫名的烦躁，有时候会想换的职业。发姐你说我该不该辞职，不干这催奶师，你觉得呢？催奶师，真的有男的催奶师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催奶师这个职业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太相信有男的催奶师。你想想，老婆刚生了，胸超大的时候，有个男的说：“我来帮你老婆催催奶吧。”你老公怎么想？公公婆婆怎么想？岳父岳母怎么想？哎，那什么身高跟我挺配的？怎么叫跟我挺配的？我觉得我这种身高怎么也得找一个1.8米的改善下一代吧。我操，这我要是找这种身高的，那岂不是两个家族都完了，再也看不到希望了。我就应该找一个特别高的，1.9米以下，1.8米以上，对不对？不然真的是对未来没有信心了。矮子还找矮子，那怎么办？以后去写小说啊，拍电影啊。哎，不能这样。矮子找矮子，那叫自暴自弃，你知道吗？谢谢 QVQ。话说你们看《绝技》了吗？谢谢星，谢谢叶总。他们说《绝技》还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看，所以他们想象中到底有多难看呢？可怕。主要是那个最近不是《绝技》上映了吗？给我们族人打打广告，炒炒热度。八姐姐，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并且将很多闺蜜都不想讲的事分享给我，包括喜欢上一个结婚的男人。我是1995年的，我觉得她做的不对，并表达了我对她的喜欢。希望给她真正完整的爱，但是她不愿意接受，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够有钱，给不了她物质，心酸。马上临近毕业，也能马上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二次表白。你们觉得该二次表白吗？

我觉得这个，说实在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女同学之间的通用原则。如果一个女孩子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的话，第一，说明她对你有点好感。他愿意跟你讲事情。第二，说明他不打算跟你在一起。如果他真的喜欢你，把你当做他的男神的话，他绝对不会把什么事情都跟你讲的。因为人总是要有点自己的小秘密的。你想一想嘛。什么把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告诉你，说明没把你当成男友的备选。我们对待男神是吗？只会给他发最美的自拍，最鲜的鸡汤，告诉他我从小学习优异。家教很严，10点以前必须回家。凌晨2点半还在外面野，叫你去接他的，估计就是把你当备胎了。没事还发点照片，问你说：“哎，这张照片我 P 成这样。”你们仔细想一想，比方说他什么都告诉你，他一张照片 P 成两个不同的样子。他问你哪一张好？他如果真的把你当男神喜欢你的话，他会直接把 P 好的成品发给你，对不对？

你先那些说什么把原图发给你，特别信任你的孩子，小伙子啊，是吧？可长点心吧。什么事儿都找我出主意，他好信任我，还问我明天应该穿什么。他这么信任我，一定对我有意思吧？我要不要向他表白呢？我觉得他喜欢的那个人没有我对他好，我想给他真正的爱。

0: 我们在真正就是很喜欢的人面前会掩盖自己的，因为人不完美嘛，总是有很多缺点。你会想在自己的偶像啊，或者说男神女神面前掩盖自己的缺点是吧？只想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起码在最初的阶段是这样的。但如果你们交往了很多年，什么老夫老妻了是吗，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可能就非常随意了是吧，一会儿就说哎我放了个屁，然后老婆说真的吗，然后你又说真的呀，不信你闻，也可能会进化到这种阶段，就很坦诚。谢谢宇宙战士射手和发发什么？走错了，不好意思。谁说真放了？讨厌。哎，我在想的话，你想说向别人推销我，还可以用那个什么，用网易云来推荐。你要是推荐女优老师怎么办呀？给她看一个小时的视频解说吗？还是看 PP 舞？看起笑点？哎，童话镇还、哎、我不是讲黄段子的，我今天晚上讲了任何一个字黄段子吗？话说到皮皮虾啊，我那个女主播真会玩，不是主播真会玩女神篇，每次都拿我们女流老师的什么36D 当梗，我觉得起笑点问题很大，针对我们清华北大。谢谢炮哥。爱超级棒啊！哦，我看见有人说女优老师特别好推销，一说36D大家都去了。哎，我操，没想到这一招啊！我靠，果然是学霸呀，角度刁钻。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我还得跟人家反复说，哎呀，这个人唱歌还可以，哎，讲话特别好笑。那边说36D。我的切入点搞错了。我1米86，130斤，颜值和活方面都是很自信的。这我就没有见到谁来信说自己这方面不自信。但是看这个整封邮件是吗？第一，他说这辈子只能和一个女人做，我这辈子是不是太失败了？也就是说他只和他的女朋友好过，然后他说他女朋友也一直是 virgin， 女朋友也只跟他好过，所以他这个自信是从何而来呀？两个新手是吧？坐井观天呐，野狼自大。所以他们俩是不是，他 他们俩这种情况才叫商业互舔互吹，你好厉害，你也好厉害。阿玛麻求解答，我以前认识一个网友玩得很好，然后我前几天过来找他，他和我去开房了，然后我把他睡了，他是个男的，我也是个男的，现在很尴尬。这有什么尴尬的，你们是计划好的吧？你说要是一男一女本来是朋友，因为什么天雨路滑，什么速八没有房了之类，强行挤在一张床上，天又很冷，你们情不自禁地抱在了一起，最后铸下了弥天大错，都还可以理解，是吧？年轻男女擦枪走火，你这两个男的枪都得擦半天吧？那这肯定是计划好的，有什么尴尬？你应该是正很满意的喜悦吧，你现在充满了，你这又不是意外，说的好像哎呦一不小心就明明是计划好的，你这个能是意外吗？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和善后的工作，你不知道心里面盘算这一天多久了，还很尴尬，别装了，对不对？谢谢叶总，你觉得这能是意外吗？男女之间有可能是意外，喝点酒。这个意外不了。还整只还在待机的假发，咦，这个不是我小时候的头像吗？谢谢麒麟臂，谢谢苦橙橙啊，不对，我谢谢什么呀？你们谢谢我呀？谢谢苦橙橙，喂喂，哎呀，哎呀，我在干嘛？哎呀，我播太久了，我都混乱了。好，我们来看看视频，今天就以听别人唱为主，我就不唱，我就哔哔。这谁啊？这是后来的伴奏。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哦，这是原唱的声音，这是刘若英的声音。

0: 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伯爵，这是破分，谢谢周总。
1: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
0: 这是谁啊，听不出来，
1: 爱你
0: 张智霖。

谢谢大包的飞机。张敬轩啊，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这个艺术照有点没认出来，哈哈。张敬轩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歌？两首，断点，对对对。

这个认不出来，太性感了，真的认不出来，谁呀、啊、这人。谢谢翠鸟邻居老王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迷失飞机，谢谢他聊天聊的两个飞机，勇儿，完了，你们说了名字我也认不出来。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的骑士，不认识。哦，这个我认识 ，SHE 的那个 Ella。

谢谢 Sara 一起虚度时光的背景，谢谢三生的歌，六个歌就抽筋。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首歌，就后来这首歌，我不说他们谁唱的好谁，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女生的那种，就是比较干净还有比较清亮的一个女生的演绎，可能是我就是个人喜好吧，就听习惯了，我就听到女中音我觉得不如那种圆的那个好。就是像谁的声音呢？陈绮贞，他说这首歌我也蛮熟的，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林俊杰还是很难超越啊。

0: 作词是孙燕姿，哎，我才知道。哇，孙老师这么厉害的吗？这是张碧晨的声音。
1: 哇，
0: 王胖子，你说林俊杰是炮王？

张碧晨被针对了吧？张碧晨的音质怎么这么差呀？这是阿令吗？就是张碧晨刚才那一段的音质太差了，我觉得阿令还不错。这谁呀、啊？完了，认不出来。哦，谢安琪。我很喜欢谢安琪的声音。但是普通话不标准要扣分。

0: 这个普通话打扰。
1: 我靠，这是刘涛吗？唱的还可以。

0: 我觉得气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
0: 这怎么回事？那这麦雪哥插播了一个一会儿会有我吗？

0: 雪哥的那个唱功还是牛逼的。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0: 哎呦，这个陈奕是吧？雪哥，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能够打动人的。这五个里边哈，抛开原唱，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阿琳的版本，是吧？啊，卖雪哥地儿，哈哈哈，有九分。前面张碧晨吃亏在了那个他那一段音质太差，谢安琪就是普通话扣分，刘涛嘛，刘涛其实很不错了，不过他毕竟是演员，那个歌手的可能就是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不过他作为演员来说唱这么好已经很屌了。
2: 哎呦，我喜欢这首歌。

刚鄙视过人家的，嘲笑过人家的普通话，马上就被粤语制裁了。我觉得曹哥的声音稍微沙哑了一点。

这个欧叶就突然有点凤凰传情。林忆莲，哎，是翻车了吗？但这是现场啊，有点不稳。

那邓紫棋吗？你在瞪我？邓紫棋有这么瘦吗？你看看这个照片儿。哎，我还以为又是卖雪根，哦，这是那个，这龙。

哎，我觉得林子祥这个比较有 feel 哎。这个比较有感觉啊。哎，滑了吗？

我选择林子祥。这五个人里面，我选择林子祥，第二选择林忆莲，是吧？两个林啊，多给董事长面子啊，是吧？董事长你开不开心？点歌成功是吧？林子祥其实他唱的不算很完美，但是就是特别的带感，是吧？对吧？就是 一听他唱，你说有多么多么牛逼，但是就是很带感的。但是我其实更平时的话，女生版本我喜欢那个叫谁来着？就那个我平时翻唱那个版本叫就那个唱，那个女孩子刚才普通话不标准那个，哎呀，下次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喜帖街那个叫啥来着？嘿，谢安琪，对对对，我喜欢她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就很适合唱一些这种，她声音很亮，很干净，然后又有一股有一点点哀伤的那种感觉，你觉不觉得？她声音听上去是比较适合唱伤感的情歌的，我个人觉得，那她唱这些有一点那种味道的就。觉得很好，我其实刚才第一首歌不是叫后来嘛，然后我觉得谢安琪也很适合唱后来，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可能唱起来也会扣一点分哈。放一个这个钟无艳啊，还有那个喜帖街都是他唱的。吃了药了，嘿，你们还关心我吃不吃药？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翻唱。来把我灌醉，但不是粤语啊。为什么没有陈奕迅？陈奕迅比较少翻唱别人的歌吧。

可能太低了。白色短裤好吗？

0: 我心中是邓紫棋在这里几个里面的话可以就稍微领先一下，然后是动力火车，就是这个比较有力量嘛，然后也不说陈洁仪唱的也很好，陈洁仪，但是我更喜欢有力量的一些的那个唱法。谢谢李老头的飞机。
1: 我有张惠妹很难超越了耶。

梁宗伟，梁宗伟非常非常非常会唱情歌，就是那种深情的情歌，他唱得特别特别好。

0: 其实他唱的不错，就是他有些新闻太让人出戏了，一看到他就想起他吸毒。
1: 采集怀疑人来你游戏，
0: 唱的是不错，就想起他很多负面新闻。所以一个歌手还是不单纯以唱功来论的。
1: 那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0: 这个周华健唱的也太周华健了吧，这个是信乐团吗？这周华健完全唱成了那个花心和那个他的什么那些就是周氏情歌了，是信吧？

哇，这后面这一声嗓子不疼吗？这是谁呀？这个是谁？现在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啊？

0: 维里安，哎呀，真的不认识。
1: 说谎。
0: 我觉得还唱得可以，但是怎么不出名啊？连我这种娱乐圈八卦小能手都不认识，就歌坛一个爱好者是吧，都不认识他呢？为什么？哎呀，刚才这首歌我觉得各有千秋啊，是吧？作为一个格莱美的成员，我想说一下，杨宗纬唱的确实不错。然后周华健，我很喜欢周华健的，但他唱这首歌有点，太周华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恐怕花期都错过。哒哒哒，你的爱晶莹剔透，仿佛你让你走。就那个，他这个尾音那么挑一下，那个唱的一顿一顿很有节奏，那个一听就是他的歌，但是感觉有点不搭，是吧？然后李代沫嘛，就是吸毒扣5分是吧？就不评了。最后一个信，哎呀，你说信乐团阿信他那个唱法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是很屌，但是他那个唱法，我们听众我不知道他自己嗓子受不受得了。其实我们如果他听他一整场专辑，一整场演唱会或者整张专辑都最后这么搞的话，其实我们有点难受。但是只听一首就觉得哦牛逼，好，我 BB 完了，谢谢那个掌柜的6个火箭。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就很容易超越了。

就是彭羚，给你们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是唱囚鸟那个。这组好难选啊，不知道要把票投给谁。好了，我决定了最后一名是谁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最后一名是谁了。

0: 好，我开始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张震岳本身唱得很不错，但是你们要知道，其他几位歌手翻唱这首歌都是在演唱会在现场唱的，就说不可能就翻唱别人的歌还去录音室录出个专辑。所以呢，他们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在跟张震岳的录音室版本在相比，所以你们要，其实这个打分的时候要注意各位格莱美，是吧？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就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起跑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哈，周杰伦不错，张学友不错，莫文蔚也不错，然后彭羚，感觉少了一点个人特色，是吧？就唱的不错，但是好像没什么辨识度。好，我的话讲完了。可能我喜欢张杰伦，不对，张学友和莫文蔚多一些吧。这首歌我没听过呀，我靠！
1: 寂寞到夜深，
0: 好有年代感。
1: 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
0: 真的没听过。
1: 择人，

我觉得这个照片我还以为是 刘德华呢。哎呦，歌神唱的真好，真他妈好。张学友的现场跟他的录音室差球不多呀。哎呀，好难选择呀。哇，这一场好激动。

0: 哎，你又来了。
1: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0: 陈洁仪出场率好高啊。
1: 夜已渐昏暗。

这不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哦，不对，这不是，这是李克勤啊！哎呦我操，不好意思啊。我对男生的艺术照啊，就比较，我认不太出来，哈哈哈！我以为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个叫什么来着？古巨基那个？哎呀，谁在说古大屌？哇，刚才那一组真的好激烈啊！你们选谁？你也看错了，对啊，就是两个人声线有点像。我刚才那一组我觉得各有千秋啊，就是。陈洁仪唱的是那个温柔的版本吧，陈洁仪的音色很出众的，就是一听就觉得哎呦这个声音好听。然后梅姐嘛，她那个低音就很有魅力啊。然后歌神跟医生就不说了嘛，两个人都，当然我作为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唱的好一点，但是我在医生跟那个张学友里面，我可能要多给张学友0.5分，这就是感情分嘛。就伊森也很好，但是不知为何我要多喜欢张学友0.5。最后一个也挺好的。还有一期就看完了。这一期可能记不记得。你也喜欢张学友，我还没原则吗？嘿，张学友，我觉得，可能就是张学友的情歌，就是更对我的胃口吧。他唱了太多太多经典的情歌了，什么是吧？我妈那个年代就很喜欢的什么《吻别》啊，《情网》啊，《情书》啊，什么啊，《双栖风雨中》那个。哦，双栖风雨中，就真的就是有这种加分的。但是唱功我觉得都很好。哎，对，李香兰呐，还有什么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些。

这睡呀、啊。认识，好炫技哦，又是你，曾一鸣啊，不认识。

这个组合就有点没必要了吧 UP 主。你觉得这两个不行就合在一起了吗？这不是这强行给人家扣分吧。我选择那个林俊杰跟张惠妹。我觉得彭羚儿可能就是少了点辨识度吧，你听他唱觉得挺好听，声音好听，唱功没问题，少了点特色，可能就是记不住。张惠妹你一听就，张惠妹那个嗓音你一听就知道，我靠，阿妹来了。而且张惠妹现在应该唱功越来越好了，因为她长胖了嘛，是吧？就是肺活量应该更够了。金志文那个，我觉得，可能技巧太多了一点，我觉得稍显哈，个人感觉。可惜不是你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了，是吧？看过那个人王的都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有人说什么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差，等一下我必须要反驳一下，刚才有个弹幕说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人气差不多，我靠，王菲都结了两次婚了，你跟我说这个是吧？王菲的嗓子是无可辩驳的好听，就是又有唱功又有特色，特别牛逼那种。彭羚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是一个段位的哈，他结了两次，离了两次了是吧？你也明显也没影响人家红啊，对吧？好，稍微倒退一下，不好意思。

0: 这杨宗纬的这一段音质不行啊。
1: 可惜不是你，
0: 又是
1: 陪我到最后。
0: 李克勤，我知道是作曲。

0: 别拼了，别这么拼凑了。这不是这捣乱吗？这种拼凑，你这什么鬼了？这一段，这一首歌《我战梁静茹》，虽然曹轩宾是作曲，但是我还是觉得梁静茹的演绎更合我的心意，是吗？我觉得梁静茹在这里面是唱的最好、最黑风的。然后我觉得尚雯婕也不错。那个杨宗纬感觉就是吃亏在了音质不行啊，而且杨宗纬就感觉他这一首歌是随便唱的，知道吧？就是哦，你让我上去唱一首歌，那我就唱了啊，就那种，就不是那种我大家好，我这首歌要参加比赛的，我今天想要圈吸粉。我今天很认真的给大家唱一首苦情的歌曲，那个可惜不是你，就感觉这首那个杨宗纬没有认真唱，按照他那个杨宗纬的，就是平时杨宗纬的习惯哈，他应该是唱那个可惜不是你牵过我的手，那个就他会唱的又改变的更深情那种感觉啊，我就随便逼逼了去，好，下一段。我觉得张信哲，我很喜欢张信哲的那个歌和他的音色，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不是特别的好，哈哈，就吃亏在了改编上面。
1: I am what I am.
0: 好骚气啊！

0: 这个声调了。
1: 不用闪躲，
0: 这谁呀、啊？完了不认识。
1: 为我喜欢的
0: 哇，好，全部在说词，滚。
1: 不用分我，
0: 这是华晨宇吗？
1: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0: 怎么这么不得人心啊？我觉得这样彭佳
1: 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0: 这是广州人吗？为什么普通话也不标准啊？邵文杰你来了。
1: 多么高兴，
0: 哦，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唱的还可以，就是口音不标准扣分。啊，你开始了，又开始了。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张国荣拿到 Penta Kill。 好，还没完，不好意思。

0: 高，不是一个 key 的，除非是高八度和低八度才能合在一起啊！各位 UP 主啊，哎呀，哎，很难受。其实我觉得哈，华晨宇就是唱得很好，但是呢，我更喜欢，其实他们那几个都是，我倒回去一点哈。华晨宇是一个就唱功很牛逼的歌手，然后这个是彭佳慧，彭佳慧有几首比较出名的歌曲，比方说《婚礼的祝福》啊，还有《婚礼的祝福》啊，我不是他的那种脑残粉，我有一点记不住啊。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实力的那种实力派歌手，你看他照片也就知道他很有实力的。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比赛，上回《我是歌手》也参加了。他是所谓叫做铁肺，你知道吗？铁肺说是那个就哦，那个大哥他唱的特别好。然后哦，还有《相见恨晚》《鹿港小镇》，他都唱的挺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种改编方法不是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张国荣唱这首歌，我这首歌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这他那个演绎可能就太深入人心了，因为就有很符合，又很符合他的那个角色设定。就张国荣这首他的歌词这个曲，他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张国荣，就是用一句杀马特的话来说，这朵男子绝世而独立是吗？就又美丽又妩媚又帅气又忧郁，就那种感觉。就是其他一改编了，我们可能觉得有点不习惯，是吧？特别是里面有两个改编的就快一些，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就那种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口水歌了是吗？就很难受。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张国荣的原唱，编曲还是很重要的，是吧？看一下 live， 谢谢阿文川发发的推荐。穿个浴袍就出来了。
1: 刘大姐，其实，
0: 有没有那个？广东的同学翻译一下，同声翻译。
1: 主题就系话，人最紧要嘅就系你懂得点样去爱人之外，最紧要嘅系你识得去欣赏你自己。
0: 我就听懂了一句自己，他说啥呀？没听懂。

0: 欣赏你自己。
1: 哦哦，
0: 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听我 BB

0: 结果。
1: 谢谢小周喜欢听听歌的飞飞。
0: 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1: 现场要比那个录音室的要沙哑一些。

这是演唱会版本吧，现场版，但是发挥的特别好，就很稳，没有出现音准不对或者说什么气息不稳的情况。老艺术家，牛逼。其实我对张国荣就是也不是他的脑残粉，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歌好听我就喜欢了。我对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就他这首歌好听我就喜欢这首歌，我也没有就特意去粉哪个人。我会唱王菲和孙燕姿梦为那么多首歌，但是我连这个三个女歌手的年纪和那个生日我都不知道，哈哈哈。我就比较就是专注于作品本身。我觉得像那种什么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好像我觉得有点做不到。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要求那么严格，比方说我是你的粉丝是吗，但是我很多你的很多事情不了解，没关系，喜欢你的一首歌就行了。或者说你喜欢，哪怕是有时候喜欢别人的一张照片，觉得哇你这张照片很美很美很美啊，粉了就行了是吗？那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其实我觉得艺人啊就没有必要非要去爱他的全部，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的全部啊。万一你放太多感情在里面，有一天发现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是吧？爆出一个你不想看到的新闻，那怎么你怎么办呢？如何自处呢？可以放一下。

0: 后面就不听了。其实，如果我能把这一段背下来，自己来说的话，是吧？你们肯定也觉得挺好笑。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表演了，他这种稍微浮夸的样子，你们可能受不了的，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其实我说句不是膨胀的大实话啊，我们的观众看我看久了，有时候看别人不习惯。你看那个，其实斗鱼外面也有很多女主播，生意贼好，一晚上接待几十万人那种。人家也不是买协议号啊，反正不是全买的嘛。但是我一点进去，你们就叫换台换台，你们受不了。我觉得只是就是一个风格原因，风格问题。人家有人家的受众，人家有人家的特长。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了，就好像你们听我唱歌，总觉得很多毛病，高音不够甜，低音不够黏，中音好像也有点沙哑，有时候英文还不标准，粤语才凑合那种。但是，就你们听我能听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们听别人就根本听不下去。我跟你讲啊。谢谢谢谢辣炒五花肉，谢谢祥子的飞机，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开玩笑。但是呢，我依然是一股清流啊，真的是股清流，又不那什么，又不那什么，又不怎么样。你们再嫌弃我，你们也都习惯了。我记得当初，你我知道，其实我们房间里有很多很多观众不太喜欢卢先生啊，觉得他稍微说话直接了一点我叫去叫我去查房，很多人，但是很多，又有更多的观众不乐意，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哎呀，一进去就听他冬阴功，我不开心了，是吧？不是冬阴功就是东方明珠，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喜欢他的，对吧？有吧？我见过卢先生真人，其实很有礼貌的。他还说："发姐，你坐，你坐。"哎，本来在吃东西，都见到我都停下来了，说："哎，你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吃了。"只能说有时候你们老嫌弃我，你们老看我，你们又不看别人，是不是别人你们更嫌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卢先生确实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但是人家打得好，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风格你喜不喜欢嘛？我们都不评价了，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否定别人的喜好，是吧？怎么了吗？怎么又子不嫌母丑了？我虽然不说，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是我觉得一个中上还可以算吧，是吧？0至0.7分，我可以打个5.5吧。毕竟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呢，中上之姿还是能够凑合。我靠！你们还嫌我丑？要是你们找的女朋友有我这么好看，你们睡着都笑醒了，真的。天天就活在梦里，幸福的。你们也就是啊， 在网上能够对我大呼小叫是吧？见面的时候还不是手抖的跟什么一样，说范姐能够合个影吗？是吧？而且也就是网上你们来嫌弃我，嫌弃我打游戏不好。我靠，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曾经交过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肯陪你打游戏啊？更别说打得跟我差不多了，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就像好多主播一样，大家都喷他菜，但实际上如果寝室里有一个像主播这么厉害的大腿，我靠，天天帮他叫外卖，还帮他打饭，帮他签到是吗？帮他做清洁，就为了让他带你上班，是不是？你们啊，就是对我们太严格、太苛求了，真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们也其实已经很好了。不，大过节的，互相是吧？和平一点不好吗？除了真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哪一个主播的游戏技术拿出去不是碾压全校啊？我们学校的那些以前打英雄联盟的黄金以上已经是叫做大腿了，结果到了这个直播平台都变成垃圾。谢谢大家的小拥抱。哎呀，你们学校有钻石啊？你们学校什么学校啊？是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成绩特别好，没有钻石，最好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黄金了。我们比较爱学习。正经学校，你们学校有钻石啊？有几个？你们是不是学校还有别的？说实在的，游戏还是很影响学业的。大家在那个春节期间好好玩游戏，过了春节好好复习。准备回去重修，不然的话真的拿不到毕业证很痛苦。我这说句大实话，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到时候要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的话，哭都哭不出来。而且现在不比的以前了，以前在10年前吧，是吧，我妈上大学那阵子，就全国的那个文凭没有联网，电线杆上全是做假文凭的那种小广告。现在就是文凭都是网上查得到了，那公司的人事部啊，花5块钱就可以查你的生辰八字，查你的那个学习成绩。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 PS 一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科目的成绩往上再提个30分啊，现在你们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好好学习啊。毕竟靠打游戏当主播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也只有我们这种天资聪颖又善解人意还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当主播了。我靠，你要是到我这个位置什么，你看这么多变态，你一天也撑不了。抗压呀，真的抗压。哒哒哒哒哒哒，我出去不用戴口罩。哎，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网红，我跟你讲个大实话，如果说周围根本没有人戴口罩，然后你戴个口罩反而引人注目，就好像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走在街上， 你就是想不让人认出来，实际上会更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哎割双眼皮儿去了。所以我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我就不化妆就行了。哪那么多麻烦，还戴口罩，累不累啊？男主播就没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男主播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戴口罩，我们不用。对，
1: 谢谢只手余生的压岁钱。
0: 不化妆谁认得我？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哪怕我今天是吧高斯模糊也是能够。

看我唱的都是很那个很低的歌曲。谢谢周总的八个笔记，谢谢我自己的笔记。

0: 梦人。
1: 谢谢桐华镇副镇长 Starco 2016消化饼的资金。谢谢提供的小盒的资金。

谢谢跟缪西粉的不见，谢谢瑞德的，谢谢海英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的三个飞机，谢谢六六三零的两个飞机。谢谢瑞德。

哎，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其实嗓音沙哑一点唱低音的歌，有一还有点小 buff 的感觉。在星期天北夜和九粉的互见。

0: 给熊大大的飞机。
1: 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火箭。
0: 盘个酒。哎，原来这是李健老师的那个动漫形象啊，差的有点多呀。唱完这首歌休息一下，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七七 SKH 的飞机。

已经很强了，打得挺好的。恭喜德国，不，恭喜法国，说错了。

七拜。白岩松是阿根廷球迷吗？也拦一6566的飞机。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话说是不是前阵子，不是前阵子，就前两天吧，是有人弄了一个小情歌的，小情歌的我和六六的那个 MV 是不是？番号是多少？童话镇我们一会儿再说，好吧？先抓紧。叫什么来着？番号给一波。

0: 谢谢刚才那个布莱斯的背景，谢谢舒适是你，谢谢。
1: 这边有六六的粉丝吗？下个星期是吗？

呵特，眼睛睁不开了。谢谢骆驼的飞机。倒一下水。小强要给我打电话了。

0: 首歌是最近看了那个小视频才学的，完全不熟。完全不熟。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天哪。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这首歌可能一共唱过两次吧。林俊杰刚才也在榜上，我唱了不要去投啊，就唱一下，随便唱一下，帮那个那天看了林俊杰打76，帮他宣传一下。

谢谢大家夸我是假唱，说明我的粤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我就这么觉得了啊。

0: 三帅的 PPT。
1: 三帅
0: 是暗示 TFBOYS 吗？

0: 谢谢吃茄子党的石油，谢谢安东尼的三块钱，谢谢大家的
1: 零件。
0: 我今天就是有点是叫不叫上火呢，我的舌头里面长了哎叫口腔溃疡，可能有时候会发音不准。

0: 细水长流啊，老板。谢谢，谢谢郎总，谢谢三生。嘉年华我是29号，不过我，三少应该也会去。
1: OB。

哇，谢谢大佬们的，谢谢鬼舞叹息的十个火箭，谢谢安东尼的四十个火箭，谢谢龙和说明书的火箭，谢谢三生的二十二个火箭。好，谢谢大家。哎呀，幸福来得好突然，有点无所适从。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重口味直播间，我特别想给你们看一下，哎呀，这在嘴巴里的溃疡，但我觉得这样太恶心了，可能会失去我95%以上的颜粉啊！算了，最近节奏太多动，新闻太多，这事儿都还没来得及关心呢。

这个表示苹果表心疼我们大 Apple 没有知名度。

谢伯爵火箭，谢谢三生。哎，为什么你们纷纷开通了伯爵？是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打折活动吗？

好像是伯爵那个在粉丝牌好像升级有什么就是活动，好像是这样。谢谢三生的25块钱。

说起来，我最近还有在听那个，不是在听，在看《暮光之城》，因为跑步的时候太无聊了。谢谢悬看烟云的飞机，请大家不要带节奏。

《暮光之城》是一部那个美国流行小说、少女小说那种改编的，讲了一个是美少女跟吸血鬼相恋的故事。它里面的吸血鬼有点不走寻常路。

这首歌我还比较喜欢它的前面的低音部分，后面的副歌我觉得没有前面那个出彩。

我怎么会播不满时长呢？哼，我可是斗鱼老母，不对，斗鱼好员工。

你记住你发肤，位于你轻出干起，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地当世。

0: 这首歌的伴奏好小声啊，我的声音完全盖过了它。谢谢乐先生的火箭。
1: 请不愿哀伤，我会当你是偶像。

这首歌的伴奏国语版和粤语版是一样的，巴特，你听到没有？它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和声，是那个王菲的和声，她的和声是粤语的，你就不能当着王菲的面跟她不合作呀，是吗？肯定会被她带偏呐，对不对？砰砰砰砰砰，痛。Vanish.

乖。逃生已经完结了，FYI 一下。

明天见，晚安六七三七，谢谢爱喝麦丁的小熊，好久不见你的 ID， 晚安晚安。

我一直觉得339那个慌张有点像那个朱总，就泄气火锅那个，可能老观众就比较有印象，新观众不太熟悉。好，谢艾姆科克的飞机。哼。

骚意骚狼骚男马叉虫。哎呀，谢谢枪王同学的两个飞机。嗯，哎，你问我是不是混血啊？算吧，就那个重庆跟湖南混血。谢谢安酱的火箭，谢谢安酱。我感觉这罗数做起来了呀，8.1万！我靠，我偷偷点进去看一下。我为什么说他是罗叔叔呢？罗叔叔是我们一个房管，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录像师傅。然后他曾经出镜过好几次，他跟这个做 ASMR 的小哥哥就长得很像，真的。但可能那个口罩摘开就不像了，因为万一呢？谢谢。

接的两个飞机，一些 YPM、PM 的两个高潮钱。哎，怎么热度这么高？8万多。我把声音关小点。我从来没想过，男同志就男同学做 ASMR 还就是很火爆这种。哎，老师有点东西啊。谢谢 YPM PM 的四个高手琴，谢谢安江的火箭。技术好，哦，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嘛，这个。我一直以前以为就是那个 ASMR 说是因为说是为了睡不着而做的，但实际上越听越睡不着，你知道吗？谢谢深深的三颗飞机。但是仔细看，他还是比罗叔长得稍微帅一点。还好，不要去刷我那个，我走了。别合成啊的飞机，技术好就睡得着。行吧，我不太懂 MSMR。说是前几天 ASMR 去 PK，刚才那个小哥哥收了几十万的礼物。哇！这个消息还是罗叔发给我的。罗叔，你是不是想说我好酸？就大家长得差不多，为什么？我不做录像啦！谢谢郭晓鹏的飞机。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说，ASMR 主播。会去嘉年华吗？去嘉年华表演什么呢？会不会嘉年华有一个小黑屋专门是做这个的？谢谢何晨的飞机，好久不见。哎，开玩笑，他们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哈。安江的火箭。

今天我再来念一封邮件，帮人挖耳朵。那个就差很多了，好像确实是在好像在成都地区有那种掏耳朵的服务吧，就那种好像就比较民俗向的，有这种专业老师傅帮你掏耳朵，是真的掏耳朵。还有医院也可以，医院好像是洗耳朵，现在左手工好像在发财，就那种怎么洗呢，就是把那个水打进耳朵里面，然后把一些脏东西冲出来。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哈，因为我平时洗头的时候，洗头然后有时候耳朵会进水嘛，我就很难受，我一定要用那个棉签棉棒把那个水弄干净才觉得啊好一点。那如果说直接把水灌进耳朵里面，那不是难受的要死了。谢天堂994的飞机，脑子进水。那在往耳朵里灌水，会不会从鼻子或者嘴巴里冒出来？不知道，没有试过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盲区，不是水啊，是消毒水。消毒水不是水吗？行吧，白马非马都行。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耳朵进水了，还得过中耳炎，3岁就得了中耳炎，很惨，天天去医院看。已经有点花了，我弄一下哈。谢谢天堂994的高知书记，谢谢陈一发二的飞机。

可能小时候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进了很多水吧，因为小孩子洗澡可能就不太爱玩嘛，

潜水鞋。再看一封邮件哈。哟，嗯，这啥？他说期待被发姐翻牌，翻牌。这是一个唱吧的链接，小幸运的，看一看，唱的怎么样？哎呦，这是他的照片吗？还有点帅呢。听一下。

我听一下那个另外一个链接呢，那个小幸运的，小幸运我们大家都稍微熟悉一些，全部听完稍微长了一些。你看人家小帅哥下面就有女孩子说好听。

声响起，稍微音准有一点点不稳。这哪是深深啊，深深比他白五度，深深声音很好听，不知道会不会唱歌。这首歌你们会觉得不好一点，是因为这首歌你们很熟悉，稍微唱错了你们就会发现。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唱的还行吧。

0: 我也有唱吧，好多年前录的了。
1: 他会有多幸运，
0: 觉得还可以。说你要是跟那个很优秀的或者稍微专业的比，那肯定是差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普通水友来说，就远高于贴吧平均吧。之前我们办过一个贴吧好声音这个活动。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哈。

道这个标题就是一部电影，就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好像是一部惊悚片，我记得。谢谢阿飞塔比的飞机，在上课不睡觉的发财。他游戏水平让人觉得很震撼，哎，真的。那天听到发姐的一句，大概，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也让我终于摆脱了阴霾。我想说，发姐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十分有意义的，真的有支撑着一些人走过生活的难关，给全球60亿儿子，我成盖亚了，地球之母盖亚，给全球60亿儿子带来正能量和欢乐。那还强迫其中几十亿的女孩子变性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会一直支持发姐的。最后祝发姐新年快乐，永远年轻漂亮，新年更大，更瘦，美美美，事业顺心顺利，永远快乐幸福。手机排版导致不是近期见谅，毕竟我也没什么，有点夸张哦。谢谢花瓷救赎严子静的2张发财。所以我真的有帮助大家度过什么难关吗？有吗？这时候应该摸一摸胡子。新年快，他是2月份的，2月底的一个邮件。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对直播的定义就很简单，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从基础来说，就是大家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我这话说的很社会，对不对？谢谢西普斯十二的飞机，谢谢袋鼠的2个飞机。但是真的就是我以前上班嘛，我是一个设计狗，画图的设计师，听上去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很苦，就经常熬夜啊，熬夜画图啊，而且在那个有钱又不懂事儿，有钱又不懂行的甲方面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令人舒服的事情。但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就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让别人开心或者说笑话，就是看那种喜剧啊，看那种段子啊，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像人要有房子，要有住处，要有吃穿一样，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是很多时候人陌生人或者那个朋友之间就没有办法给予你真正的帮助，就说谁一定能帮到谁，这个真的说不一定。就甚至有时候父母也帮不了你，就能靠自己。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中或者说一段时间内过得很压抑啊，过得很那个，很难受，很沉重的时候，能有一个就是让你稍微就忘记烦恼啊，就是稍微逃离现实的一个地方，一个事情，让你就是开心的笑几下，就能够稍微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极好的嘛。就像就说也不是说把这个又拔得多高，有什么多高的那个，有多高的高度，也一定要就为社会主义做什么建设。就像有些人会说，有些上班族啊，或有些刚刚成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就压力很大嘛，就明明自己也没有很成熟，就要带孩子啊，还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啊，

有时候会不想回家，就是会说，就会给家，她也很爱她的老公啊，或者说孩子啊，或者家人，但是有时候觉得，就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她就会说，对不起，今天加班，我晚回来一点，然后她就，比方说本来该7点到家，她就8点再到家，那1个小时呢，她就在办公室里，就享受一下一个人的时间吧，可能是看看剧。就是或者说打打游戏、看看直播什么的，觉得就是一个解，比较解压的地方吧。就有时候笑话这个东西啊，或者说幽默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很上台面哈，也不是。有时候甚至说幽默不是一种艺术，which is not true。但是呢。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人生苦短嘛。就像有时候我们拿到一本书，想当初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家里很喜欢订那个读者，叫做《读者文摘》，然后一本书大概这么厚，1厘米厚不到，半厘米厚吧。然后里面有内页，里面有一页的，有2页的那个笑话与幽默。反正就是有一些漫画，有一些小笑话那个，我经常一本书啥也不看，就看那个，觉得那才是其他的可能难以对于幼儿园的我，或者说太沉重，或者说太复杂，我就能笑笑就很好了。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什么叫使人生苦短，杀鸡取卵？写孤独时代的 flute life 的3个关键抒情，那是彩页吗？没有，彩页是彩页，彩页后面才是那个笑话与幽默，呀哈哈的发财。写 flute life 的5个高级抒情，写 CYF 1836D 的飞机。哎，flute life，你是不是给我发私信了？你给我打小报告说谁谁谁偷女粉，哇，还发情侣照片在超话，我很难受，发，你管不管？是不是你发的？还是有人借了你的名字，感觉你那发，你说你心态崩了是不是？谢谢前任包庇的飞机，实名制举报某某某。

你叫二五仔呢 ？Little Bird。哎，我经常逛超话，我都看得到，还用着你们说 ？Fruitlet 叫光哥吗？怎么一听这样就不洋气了呢？谢谢陈时俊鱼的高级酬勤，这样太不洋气了吧？光哥。

其实关于这个邮件里面说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也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真的，我这一段话可能太不正能量了，就是有些人会那种 judgmental 嘛，就是对别人有很多评价。就打个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也不是不吃不喝了，就是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高级包包，香奈儿，然后就天值得只有天天坐地铁，别人会很鄙视她这种行为，说哇虚荣，就是说你背个香奈儿，你坐地铁人挤人，对吧？把你包挤坏了，大家也觉得你背的是假货。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反正就不用这么严格，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偷不抢自己买了，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账，就没什么不好。虚荣只要没虚荣，也不是说大家都虚荣，不是多大的错，靠自己所得得来的，不用要求那么严格。谢谢小妖王的四张发财。香奶奶是那个我们小仙女之间的称呼，香奈儿吗？为快乐消费。有些人怎么说呢，他没有那么成功，但是比你开心得多。很多人，我不是装逼哈，也不是说是膨胀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好像真的有些很有钱很有名很成功的人，他不见得就有多开心。他一天到晚事情巨他妈多，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指望着他，是吧？大家都指望着你啊，就是那个守望先锋的一个梗，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大家不玩这个游戏了。但是他就是，然后他出了点错，全部都会嘲笑他，这样。就像富二代可能想的也没你们那么轻松，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大家会说啊，被靠老爹，一天到晚怎么怎么样。我小时候就是，哎，我举我朋友的例子吧。我朋友小时候有一个姐姐，有一个邻居的姐姐，那姐姐其实就那全家人就其实就比较知足常乐嘛，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我那个朋友的那个邻居那个姐姐呢，就成绩也不是很好，智商也不是很高，就实话实说。但我觉得他就很自信，很开心，就身材也不太好，长得也不太好看，智商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活得很开心。有时候在想，会不会这样才是正确之路？就是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开心一点吗？

智商高的人和智商低的人来说啊，相对哈，肯定是智商低的人更开心一些。哇，你不知道那些高智商的人，一天到晚是生活在怎样的痛苦之中？他不是说哇，大家都不如我，我好开心，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弱智啊？天哪，带不动你们，是他们是活在这种痛苦之中的。说全天下都是傻逼，我他妈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好累啊，是这样的。不是说他有优越感，优越感带来的痛苦。他说："哎呀，比方说一个天才开了一个公司，底下的员工没有他厉害，这个也很正常。然后他就一天到晚暴怒说，都你妈，蠢材弱智，还是要我亲手来做，老子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猪之类的话都。"在柔性位的飞机，写 PIDGDCB 的飞机，谢谢 AITCH109 的发财，谢谢瘫痪照样去澳门，谢谢 Bruce 0224的飞机，谢谢柔性位的飞机，谢谢费三木的高级手请，谢谢零度的飞机，谢谢你被我写入歌中的游侠。谢六七三七三，好胖！飞机，还有就是说，经常人家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或者说一个白富美，少奋斗30年，人生赢家，也不见得。有时候觉得。怎样都可以快乐，和怎样都可以不快乐，就是你要是看你怎么想吧，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颜值主播。谢谢 What the fuck 的高级抽奖。

可能哪一天活明白了，但我现在还深陷痛苦之中。为了进步而努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拼搏。

0: 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看一下下一封邮件，最后一封了，不多说了。发姐求暴击，
1: 好啊
0: ，challenge accepted。发姐，看你直播有两年了，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也喜欢大半年了。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很有气质，属于那种温文尔雅、温而文雅啊，蕙质兰心的那种。我和她是同事关系，她是名校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哦哦，牛批。而我是一个专科狗，嗨，嗡嗡嗡。找她聊天，她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但是她从来不找我聊天，偶尔会很敷衍。她有过一个男朋友，只是在本科的时候耍的朋友，研究生都没有男朋友，耍的朋友，你莫非是四川地区的？后来毕业直接来我们单位的，我这样是不是一个挂件？完全没有机会，求发姐暴击。等一下，我不是专科狗，为什么要汪汪汪？我是一个画图狗。突然一下被混入你们图中是怎么回事？挂件是一个新的说法吗？被你们带偏了。挂件就是备胎的一种新的用法吗？我是五年制大学本科画图狗。谢谢冷猫泥的八张发财。挂件是不是就是备胎？千斤顶，车上挂的。挂件是什么？到底是我比较少接触这个单词哈，大家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身为挂件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挂件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备胎都不如，是 OB 吗？备胎中的备胎，地中地，后视镜边上那种东西，就 OB 者吗？挡视线没用。就是 OB 位掉线， OB 位钥匙链，备胎上的灰尘，龙套，饮水机管理员，冲锋枪消音器。等一下，我觉得冲锋枪消音器还蛮好的。冲锋枪消音器挺好的，你是不是对消音器有什么误解啊？就可能等于那个，是不是差不多等于那个喷子上面的子弹袋啊？因为一般来说喷子就一枪定生死嘛，一喷定生死，你一般五喷都喷不死的，不存在的子弹弹拿来没有什么卵用，是这样吗？ S12K 的八倍手枪快速弹夹，快镰刀，单喷子弹袋，手枪消音 S12K 消音八倍镜。写夕阳莫凡的飞机啊，我大概了解了。手枪上的八倍镜，你还没有买这个游戏吧？手枪想装八倍镜，我觉得外挂都还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呢。手枪哪能装八倍镜？醒醒！ 有人说挂件等于 M16 的八倍镜装不上。哎呀，其实啊，防毒面具。好了好了好了，我懂了，谢谢各位挂件的精彩弹幕啊，我大致了解了。其实我想说啊，针对这个楼主，我还是要理性客观的分析一下。他说对方是一个名校毕业的，而他是一个专科生，好像在学历上他们相差很多。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们在一个单位呀，对吧？这虽然他是一个名校研究生，你是一个专科生，那为什么你们进了同一个单位呢？而且你还能找他聊天，说明你们的那个职位相距也不是很大吧？反正我是不会没事去找我院长聊天的，在我上班的时候。所以要不然就是你工作能力很强，要不然就是你背景很深厚，不然的话一个招名牌大学研究生的公司为什么要招你呢？对吧？你可以自信一点。你说看大门的不至于，看大门的一般保安的话是不会招年轻小伙子的。第一，你们要求多；第二，招老大爷又便宜又好使，你知道吗？老大爷人年纪大了之后，对睡眠的需求就越来越少，经常5点钟就醒了。这就是很适合看大门，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天到晚睡不醒，给我一张床能睡到世界灭亡，谁要你去那个去看大门啊？而且你要是有个手机，哇，真的是就算有那个有车冲进来了，你都管不上。年轻人就是受到诱惑太多了，不适合看大门，真的。像很多老大爷老大妈这些天天看看报纸也不玩手机，就很适合。对吧？而且我说一个，而老大爷老大妈还不用空调呢，年轻人啊就血气方刚的，25度就嚷嚷着要开空调，热死了。而我根据我对我的长辈的经验，他们30度都能穿2件长袖，这也很省钱。你想想，哎，不说了，这好像跑偏了。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就比较爱保暖。我觉得反正都是同事，差距真的不大，可以努力一下。而且你找他聊天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我觉得就还是有希望的吧。门房秦大爷是谁？秦先生吗？对对对，就是以前坐那个公交车，坐那个中级车，特别是夏天，哇，如果车里面女孩子多或者老年人多，

关于开不开空调能打起来。年轻小伙子说啊，热死了，快开空调。然后老年人说不用开。我很镇定。而且不是说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婚恋问题哈，不一定是端午后开，端午后都40多，哎，今年端午哪一天来着？就是说啊，我为什么在安慰他？他需要是暴击啊！哎呀，我可能有逆反心理吧，对不起。就是说，很多时候高材生和高材生之间会有一种互相鄙视的那种奇怪的关系在里面。就很多时候女强人为什么要想找小奶狗，还有就是为什么男明星不找大帅哥，不找大美女，有时候找了助理，就是一种互补。真的，如果你能够提供很多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说像一个从专科狗变成一只小奶狗，温暖他那个冰封的心，冰封了3年研究生的心，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就很作，或者说也不是作吧，就是一个性格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起矛盾的，就很悲伤也很现实的，就是说一般两个人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人是作为忍让的那一方的。如果你是一个忍者，可以原谅他很多事情，那你就有机会上位。祝大家的忍耐都有价值。

0: 忍者。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
1: 对不起，你是剑圣。行吧，你说是就是吧。
2: 新学的歌，谢谢狗哥，茶糖。哥哥唱歌吗？你的儿子在我手上有点黏，是怎么？

0: 谢谢大家。
1: 对，赞和、尤瓦还有若琪。这首歌叫做《雪花红梅》，是《步步惊心》的插曲。

袋的袋子到底应该怎么发呀？快打一下拼音给我看，快快快！月 A 的同学，快打一下，等袋的袋子应该是哪个拼音？还是袋啊？抖音，抖音，抖音，都是情感。

0: 有进步是吗？不是很标准，有进步。
1: 我一段。
0: 对，但对。

高大叔，一个叫大叔的人叫我妈妈，我觉得。觉得你一定就是少年老成了，是吗？

名字叫做异地的时候男友约炮，同居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标题就很刺激啊。谢谢一发的温暖微博办的卡，谢谢好三三三办的卡。发姐，我的故事应该从大学开始讲，大三约炮，固定了炮友，然后顺其自然发展为男友。大四下学期他去了杭州工作，我做毕设期间抽空过去了一次。今年五月我开始工作，他去上海继续读研。今年五月我换工作去了上海。嗯，五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吗？啊，然后就开始了同居生活。嗯，7月16号鼓掌后我出现了创伤。是什么创伤啊？这个邮件只是感觉有点高潮迭起啊。7月17号晚上他说他下午查出了梅毒。现在的邮件这么可怕的吗？哎呀，这个刺激过头了呀！梅毒是要死人的，据说3期梅毒是绝症啊，孩子。哎呦，看得我有点可怕，太可怕了。谢谢安静几时办的卡，我们继续往下念啊。我问他怎么得病了，他说应该是饭店的脏马桶，因为除了得病没有什么，就没发什么脾气。啊，这个得了这个病还没有什么吗？孩子，你这心也太，这比足球场还大呀！我靠，我真是，我每读一句就忍不住停下来感叹，这还没什么吗？我了个去！这一段读的我就是大喘气啊。自己去查了2次梅毒，疾控的人告诉我梅毒99%是性传播，是吧？嗨，医生还是很正能量的人。我就把信任压在1%的概率上了。我靠，你也这怎么说呢？人家已经尽力了是吧？你非要。有一次我看他聊天记录，他突然很紧张就删除了聊天记录，我之后就让他在我手机留下指纹，

并在他手机留下指纹。7月20号，我趁他洗澡翻聊天记录，发现他和朋友在7月15号就讨论他梅毒的问题。7月的时候都快结束治疗了，我很生气，就吵了几次架，然后各种推理。他最后承认了，他从杭州啊，杭州上榜了，上回是常州。他从杭州就开始约炮，在上海也有约炮，一直到查出来梅毒才停。之后和他谈论了很多次，他也下跪了，最后决定原谅他。哈，同学，我要是他，我不把他给剪了。哎，BGM放大一点。我这个真是最后决定原谅他是怎么回事？太疯狂了吧！孩子，你圣母玛利亚呀！我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高级收钱和飞机。然后他说，决定原谅他之后，又发生了两次吵架。第二次吵架，他说他很累，因为我总是翻旧账。但是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也就2个月，现状是我比较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而且他手机又取消了我的指纹，我不太想和女人结婚。等一下，我他妈真是，这也太跌宕起伏了吧！这一封邮件而已，不到10000字，用得着这样吗？信息量过大呀，我有点宕机了。他说我不太想和女人结婚，能找个有相同志向的男朋友不同意不容易，有相同志向，有相同取向吧。如何原谅他，重建信任，苦恼。 IT 工作压力大，没有太多时间看直播，跪求罗叔叔录屏。罗叔叔，你这回责任很重大，一个失足的小 gay 是吧，就靠你了。这他真的是，我也如果这是编的话，真是地花之秀了。我这是乐山大佛。我不知道希望你是编的还是希望你不是编的。一般来说，我收到邮件我都希望大家说的真实的故事，但是在这里我很犹豫。谢谢沉默的飞机。现在的程序员太可怕了。我先给大家理一理，是吧？他说，当时我看到那个这里一段，这里句子，我说7月16号鼓掌后，我出现了创伤，我还觉得很奇怪，你创什么伤啊？是吧？是把屁股拍肿了吧？是吧？哎呀，对不起，我现在有点粗俗，太震惊了，还是说把人家的背给挖破了之类的？后来发现他是个小，是同志啊，是吧？是 gay， 我突然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是吗？这个创伤就很好理解了。啊，我操！然后7月17号晚上，他说下午查出了梅毒。梅毒啊，同学们，梅毒是什么？是一种性病，而且到了一定的程度是绝症。梅毒3期是绝症，会死人的那种，就是包死，而且死得非常难看，死状凄惨，惨不忍睹，惨绝人寰那种。希望大家怎么啊，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在历史人物当中哈，我所知道得过梅毒的名人啊是谁？
据传希特勒得过梅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吧？毕竟那个时候我爷爷都还没有出生，是吧？你们有听过这回事吗？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以前有朋友是医院工作的。哎呀，我跟你说呀，真的，我不是搞设计的嘛，对吧？我会 PS， 我也会画画，然后我有个也叫也不是同学吧，就是类似专业的朋友，他去了医院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去医院工作吗？就很奇怪哈，我说你个搞设计的平面设计你去医院干嘛？他说医院需要打广告啊。他说你不然怎么知道李顺强和阿波罗呢，是吧？我心想耶，有道理哦。他说现在的医院啊，那个网站啊，那个广告牌啊，那个公交车站的地铁上的广告啊，哇，可太多了。他说很需要我。我说好吧。他说工资也不错，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同事全是小护士，都是女的。哎呀，大可太舒服了。我说哦，你这么一想，还真是一份好工作呢，是吧？他说，哎呀，工资高是吧？全是女同事，开心。后来没过多久，他辞职了。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辞职啊？而且他是赶在那个春节之前辞职了。大家都知道春节了嘛，又要放假，又要给那个年终奖。我说你这时候辞职，你不是血亏吗？他说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什么受不了了？我说是身体吃不消吗？是吧？工作太辛苦了，是吧？毕竟医院嘛，高强度。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呀，我在那里做平面设计，我天天在那里就拼图，就做那个海报，是吧？做那些病情介绍。我他妈天天就在那里看那些各种病的图片，我还要给他进行处理，还要把它弄在网页里面。他说哎，太难受了，那些病的照片啊，哎呀，我看了大半年，我有了心理阴影。要你知道那个做网站啊，做那个海报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治疗前治疗后嘛。他说那个治疗前太可怕了，是吧？我觉得再干下去我这个人就废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干了半年就辞职了。他说我还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有画面啦，有画面啦，是真的有心理阴影啊，你想一想嘛。所有学医的同学都不容易啊，请大家给予他们一定的关爱。哎，有些说没有画面，我很健康，是吧？所以说，为什么我知道梅毒三期是绝症，是吧？哎呀，这个故事说起来居然这么长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医学常识嘛。你们以后要是跟要劝那个，比方说你的同事啊，你的网友啊，要劝你一起去探险的时候，你就一把抓住他的手，发姐说过了，梅毒三期是绝症，你不能去啊。然后他在问你的时候，你把这一长串说出来，是吧？可能就会打消他的念头，挽救一个失足青年。谢谢合肥会清风茶叶的飞机。谢谢沉默的火箭。哎，刚才说到希特勒呀，都没有人回我，是吧？到底希特勒得过梅毒没啊？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有没有年长一些的同学知道这个八卦的啊？没有。总之呢，我们继续看邮件啊。然后他说什么原谅了他怎么怎么样，他翻聊天记录的时候还说什么7月15号就在跟别人讨论
梅毒的问题，然后七月的时候都快结束治疗了。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恶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楼主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他的那个男朋友果然是男朋友，是明知道自己有性病啊也没有医好，是吧？也没有完全医好嘛，就去跟别人鼓掌，是吧？这不是恶意传播疾病吗？我靠，这叫其心可诛了，是吗？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就非常的要不得，心太坏了，人渣。谢谢 Eason 444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血液不流行的蛋卡。那个，你在说什么呀？真的难？你说真的难治吗？哎，小林，你这时候说话谨慎一点啊！你一个皇帝是吧？不要话说半截。你皇帝的那个弹幕可以打300字的是吧？哦，你是说真的？哦，你说比赛啊？不好意思。哦，你们赢了！恭喜 QG， 恭喜 QG， 恭喜 QG， 恭喜 QG，QG 强无敌，强无敌，牛逼！马克西姆，恭喜 QG， 恭喜 QG， 恭喜董事长，恭喜小林。小林很懵啊，小林你有没有去现场看啊？你应该没有去吧，因为我听你说你是毒奶，去了现场就容易输是吧？估计你在那个家里看的是吧？按他们的说法就叫脚趾门都抓紧了，很紧张那种。我们要回到这个邮件吗？是吧？从 QG 欢乐的海洋回到性病的现场。好，继续讲邮件。先恭喜 QG， 恭喜 QG， 恭喜 QG， 恭喜 QG。好，我们再讲邮件。然后他说他要原谅他，是吗？然后还有什么对面还不依教是吗？就是说他已经决定原谅这个人渣了，但是人渣觉得还很累是吗？啊，我的坏事已经被你抓到了，你没事就拿这个来说我是吧？我心很累，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楼主真的是失了智，他问的问题居然是如何原谅他是吧？重建信任苦恼，我觉得他应该是如何治疗疾病是吧？恢复健康苦恼吗？工作压力大可以打游戏排遣，不一定非要约炮吗？这位同学可千万是吧，别跟他有什么瓜葛了。我觉得中华儿子千千万是吧，就不能说儿女了，总有一个适合你的，不要再人渣上面浪费时间了是吧？就不能，毕竟不是儿女，赶紧去看病才是真的是吧？这些据说这种病啊不是那么就是好根治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gay 圈啊就容易得病，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怕中奖，毕竟还没进化到那一步是吗？他们不会中奖，所以很多时候就不带那个保护措施，没有保护措施，所以就也容易得病。哎呀，其实是吧，何必呢？谢谢王石谷的两个高级抽勤，而且他们不仅就是不做保护措施，而且他们还容易受伤，因为毕竟天生不匹配嘛，是吧？所以容易在过程中受到伤害，就更容易得病了，血液传染，真的。
希望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啊，健康第一，安全第一啊。谢谢国师的六个高级酬勤。哎，有些说酬勤认领的过分了。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谁说我是死亡列车？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哎，突然下面泡出了贪玩传奇，贪玩传奇。开局一把西瓜刀，神装随便爆。大家好，我是渣渣慧。大家好，我是陈小春。点一点装逼不用一分钱。谢谢猪猪就这么的飞机。来看这封邮件。

OK。八姐好，他的标题是想混进年轻人的圈子。八姐好，我今年22岁，感觉和周围的年轻人格格不入，混不进他们的圈子。他们都喜欢抽烟、泡吧、纹身和所谓的好女孩 KTV。呜呜呜，我好酸呐、啊！掐个柠檬，我平时基本都是躲在房间偷偷的看八姐直播，我都不敢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我喜欢看直播，而且喜欢看女主播，还为女主播疯狂打 call， 还押韵呢。八姐，我怎么才能混进年轻人的圈子和好女孩 KTV？ 这话问的是吧？你又胭脂，一起 KTV 的好女孩不是女主播。嗯，谢谢年糕爸爸的6张卡。嗯，谢谢就差你办的卡。女主播也要 KTV 的。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抽烟、泡吧、纹身。我怎么觉得跟我了解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啊？是吧？泡吧、纹身感觉像东北的，就很像中年人的感觉。年轻人不是喜欢打游戏吗？打游戏、上网，还有当键盘侠。我觉得说实在的，是吧？喜欢抽烟、泡吧、纹身的，这么一起混的，肯定不是好女孩了，是吗？不是真正的好女孩了。就是觉得很多老铁喜欢纹身嘛，不是东北，不是东北，说错了，说错了。好女孩 KTV， 他们说的就是喜欢泡夜店呗，抽烟、泡吧、纹身和女孩子 KTV， 那能是真正的好女孩啊？怕不是小公举吧？我只是由纹身就想到了大金链子，就想到了东北老铁，思维太跳跃了，没意思。KTV 是什么意思 ？KTV 不就是唱歌吗？还有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小公举？ KTV 不就是唱歌吗？难道说现在有新的解释？啊啊啊啊！是打棒球的地方。我跟你们说哈，在我心目中，有几就是这些场所，它的名字不一样。一个 KTV 就是唱歌的地方，夜店是跳舞的地方，还有什么夜总会，就是和小公举一起玩的地方，是这么我是这么分的。不知道你们就是你们这些社会人士到底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啊？谢谢谢谢月公，谢谢近水楼。

达千德月开通的公爵。谢谢。我说错没有啊？有没有那种老司机来给我扫个盲？就 KTV 就唱歌是吧？夜店就跳舞，那、啊、扭来俗歪俗歪俗歪那种，然后夜总会就是贴身舞，呵呵，对吧？至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啊，他不是真正的想混进这种圈子吧，是吧？他就是想恋爱了吧，我觉得。但是他如果想混进所谓的这种年轻人的圈子，能找到真正的好女孩吗？我觉得很悬啊。我觉得像他这种又不抽烟不喝酒的好男孩，一定有真正的好女孩在等着他呀，对吧？比方说我们不是还有女粉群吗，是吗？当然就是不对外开放。我觉得他这个动机就不纯，他感觉就是不是来问混进年轻人的圈子的，他是来要那种感觉，要来要一些就是正当渠道的那种感觉。谢谢奈奈崭新的游侠。你是女粉，你是个传传的女粉。我觉得他也不是想找好女孩，估计就想跟女孩一起混。他很酸，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是吧拉回正途。谢谢烟草流香流转在指尖的飞机，这不是中奖的幸运观众吗？谢谢赢7777的飞机。他应该是酸的那种，他周围的所谓年轻人是吧，有钱能泡吧，然后还能跟女孩一起泡吧是吧。真的好吗那样？谢谢奈奈崭新的九张卡。我觉得我也没有太接触过那种生活，是吧？说不出来。我觉得我在那个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吗，跟那个一些电竞圈或者说工作上的人一起去过夜店，然后我就全程在那玩手机，很想回家打游戏。我也不会跳舞，去 KTV 我还能是吧技惊四座艳压全场，去夜店我就真的就在那全场在那吃鸡翅膀烤翅，还有什么腰果呀麻辣藕丁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法吧。谢谢金水流台先得月开通的公爵，谢谢 Lewis 嗷嗷的飞机。最开始的时候我去夜店，我还要拿那个手机去拍上面在那里跳钢管舞的外国小姐姐。后来我拍了几次之后发现别人都不这样是吧，我拍着感觉自己像一个土包子刚刚进城那种，因为我很少去夜店，我觉得很新鲜就拍。后来我拍了几段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拍了，觉得大家好像有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谢谢卤蛋马的小白的飞机。哎呀，你们说是好女孩这看怎么看嘛？像我在我妈看来是吧，打游戏还是好女孩吗是吧，你应该在家里看书才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回家打游戏已经是很好的女孩。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
这个 ID 叫做我和彦祖五五开，然后说发姐，我表白被拒绝了，是吧？你要是真的和彦祖五五开的话，你表白会被拒绝吗？自我认知很重要啊。这个说的啥？我是听同学介绍认识这个女生的，平时没说过多少话，就加了她的微信，也没怎么聊过天，不过她的每天朋友圈我都会点赞。所以就这就很明显了，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害羞，可能有点喜欢我吧。哎呀，这个内心戏可真多，是吧？没怎么聊过天儿，你给人家点赞，你就幻想人家喜欢你，是吧？明明是你喜欢人家，是吧？哎，臭不要脸！我同学说他不喜欢太委婉的，让我尽量直接点。于是我就第一次在微信上找了他，结果他把我拉黑了，聊天记录在附件里。为什么呀？是我表白的语句有问题吗？不是说喜欢直接的吗？我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我想和你困觉，这个操作太秀了，我真是没想到。你能不能把这一句发在第一个呀？虽然大家会觉得你傻，是吧？觉得你有点那个中二，是吧？你把最后一句放在第一句不行吗？啊，如果说爱上你是一种病的话，那么我已经病入膏肓，请原谅我的直白，是吧？这一句发在第一句的话，可能人家只会认为你是一个瓜皮，是吗？可能认为你是一个小智障中二少年。但是你发这个，可能人家就要报警了。你当人家是吴妈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梗，是吧？吴妈，我想和你困觉。哎，我真是对你这个操作我就没有办法点评了。你以为你是鲁迅吗？还有说湖南口音不行啊，就做不到。然后这个女孩子的 ID 还叫像雾像风又像雨。说实在的，当年阿 Q 说完这个话不是也挨打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吧？你怎么不长记性呢，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回算好的，只是把你删了，是吧？没揍你， Lucky。哦，是困告啊，困告不是困觉，真是秀得我脑壳痛。我们经常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说直接的表示好感，是吧？而不是说直接的表示你的展示你的荷尔蒙。你可以对人家说，对人家进行赞美，是吧？表示你的好感，甚至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觉得你很漂亮啊，怎么怎么样都行，是吧？哪是这种啊，太可怕了。

有些说不要一来就说出你的最终目的。这个弹幕可以的啊，原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一来就不要展示你的最终目的是吧？先从朋友做起是这样吗？就不能换个说法吗？谢谢望北楼邓生的飞机，谢谢海棠依旧的高级抽签。可以说什么我想和你共度一生啊是吧？哪怕是最就我想和你生猴子已经很傻了是吧？我想和你困告简直就反向 Q 循序渐进啊。

鲁迅看到也说有你妈个毛病。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一般来说也是要到了六级才有大嘛，是吧？六级才有 R 啊，对吧？你一级这种反向 Q 看不懂，看不懂。谢谢飞花入梦821的五张卡，你们在笑什么？我靠！一级只能亲是吗？好了，我不拓展了。下一封邮件是吧？如何搭讪偶遇美女？这个问题非常的实用。发姐你好，我想请教过技术问题。我在一天晚上偶遇了一个美女向我问路，是一个火锅店，按照地址就在附近，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好抱歉地表示不知道。我骑车在附近的路口看了看，找到了她说的那家店，又回去告诉她在哪里，对方也表示了感谢。我又接着问道，是约了人吗？对方做了肯定答复，我就无话可说了。请问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要到对方的微信又不当成变态？希望发姐能读到并造福67373的广大变态。有些说骑车是关键，如果开车的话还是有机会，是这个意思吗？有些同学真的是太物质了，怎么这么现实啊？其实我觉得他还就蛮诚恳的呀。你看，像从刚才那封邮件走出来到这里，觉得哇，耳目一新，清流啊，是吗？你说遇到美女不被当成变态很简单，要到微信就太难了。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才能不被当成变态。比方说你知道他在哪家火锅店是吧，你后来又骑着你的小黄车是吧，摩拜单车紧紧的尾随在那里等了他2个小时，出来吃完火锅，你说嗨，请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个电影，这种时候你就会被当成变态。如果你就这么跟他说，嘿，我知道那个火锅店在哪里是吧，以及我再想想哈，有这么一个思路哈。比方说你告诉了他火锅店在哪里，但是你拦住他说，美女莫走，说我知道附近还有几个火锅店很不错，哎呀，要不然你把微信给我，我把大众点评的链接分享给你，那个地址我说不清楚，这里的地形很复杂，怕你迷路是吧，我就把那个火锅店的地址发你是吧，我一片好心，美女不要误会了，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操作还行吗？是吧，很自然吧。关键其实不在于套路，你想干什么人家都知道是吧，无非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是吧，想要人家的联系方式，关键在于你这一身看上去能不能入得了人家的法眼。说实在的，谢谢阿迟迟的飞机是吧，人家美女是吧，身经百战也不是吃醋的是吧，会不知道你的目的吗？啊，想当初我偶尔出一次门啊，有一回我去理发店刚刚烫完头是吧，意气风发的出来，在街边等那个我的滴滴专车是吧，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就来跟我打招呼，他说你好，请问，当时我就想，哎呦，又遭认出来了是吧，好烦哦，然后我就转过头露出了我职业的笑容，我说你好，当时我心想说要签名吗，要合影吗是吧，然后他说你在这里做头发吗，我说是啊，我说哎，这个人
认出我还是没认出来、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觉得做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吧。他说哎呀我也不多说了，请问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吧？我说啊，前面你，我心想你没有认出我来呀、啊、是吗？然后他说哎呀我就是想认识你。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这是吧，谢谢你的好意是吧。那他反复解释，他说我不是变态，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认识你。我说我知道，但是算了，我车来了，告辞。谢谢虚怀的两个飞机。其实呢，如果是一个帅哥，而我又不是一个大明星的话，是吗？我可能会给他我的联系方式，当然要真的很帅才行，是吧？可惜啊，是吧？没有缘分啊。那个男孩子，我也想不太起他的长相，就一个就是普通的年轻人吧。是真的呀，就在淮海路，我忘了，我对上海不熟。其实啊，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如何要到别人的微信，关键在于你整个人给人感觉什么样。你为什么想要人家的微信？还不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是吧？觉得人家是美女，是吧？那你能不能要到人家的微信，就要看人家觉得你好不好看，觉得你是不是帅哥呀，是吧？如果不是的话，是吧？就不该了。开车不开车，骑车不骑车，是吧？也不是特别重要，除非你开的是兰博基尼，是吧？增加成功率。哎呀，这个都另外的事情。谢谢 FYJJ66 的办卡。哦呦，这也太真实了吗？其实我觉得骑车很正常啊。谁不骑车走个路啊？哦哦，反而是说长相更伤人吗？我以为就我刚才说这一大段话是为了安慰你们，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太看重男孩子的那个就经济水平，就是我们还是在乎他们长得帅不帅。结果你们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是这样吗？更疼了是吗？更扎心了吗？哎，别取关嘛。我真的是为了就是安慰你们。你们就不看外表吗？你们点进这个直播间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颜值吗？颜值女主播。也成和香港办的卡。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好，别哭了别哭了，嘤嘤嘤嘤嘤。谢谢睡过范冰冰的男人办的卡，谢谢李晨。谢谢铁甲依然，哎呦，是不是应该说出很大一段名字了？谢谢麋鹿鸡的小黄瓜的两张三张卡。

现在就是有什么疑惑呀，有什么困扰、烦恼的同学，可以就是开始写邮件到我这个就是右上角写的那个邮箱里面，大概2个月之后我就会解答你的疑问。谢谢关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其实在我看来哈，这邮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就语言类节目。人呐，人脑容量是有限的，虽然我已经是个天才了，不接受反驳。但是呢，有时候说了很多那个，比如当天我讲了很多关于嘉年华或者什么暴走啊，或者最近的事情啊，其他事情就可能就会就把它当成一个语言节目，可能邮件就讲不动了。一般来说，但是我们邮件是一个常规节目，大概是每周有一次。我记得有几次邮件我是拉满了的，就好像一周有2次，甚至一次就是时间很长，就还猛男的邮件，什么邮件啊？其实哈，就是我是很尊重邮件主发邮件的那个人的意愿的，很多很多。发了邮件来是吧？跟我讲了一大通，最后说，我翻到最后，他说，哎呀，请在发姐不要在直播里讲。我说 OK，然后就把这边略过去了。也会有那种认识的人给我写邮件，但是，哎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不是所有的烦恼。都能释怀吧。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伯爵，我只是个美少女，也不是万能的。其实你们正在绿绿绿，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我是一个事业型女强人。我个人觉得工作在人生中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工作就闷得慌啊！很多人就把那个感情的问题想得特别重，什么啊绿了，那个我被绿了，天要塌了，实际没有这么回事。还是就事业、家庭就是你哪怕没有另一半，你也有家庭嘛，对不对？家人嘛，就是家人、朋友、健康都还是蛮重要的。谢谢英皇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白说歪歪的不绝，也不是工作狂嘛，就是你们很多可能是荷尔蒙的原因，那十几岁情窦初开，血气方刚，哇！为什么会有一首歌叫做《赵日天》呢？是吗？难道他真的有那个？不行，只是人呐、在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对吧？怼天怼地怼空气，荷尔蒙。但是那个时候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嘛。谢谢烟花宝宝的晚星。感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吧？我主要是，哎呀，我讲这么多还不就是为了安慰直播间里的水友？我知道很多看我的观众实际上是没有感情生活的，我就是想跟你们说，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嘛，感情生活、爱情没有，我们还有友情嘛，还有亲情嘛，这不是为了你们着想，对不对？就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你没有也没关系呢，依然可以很开心的。我在笑，写0100的飞机。哎，你看他们谈了女朋友，就还不是这么多烦恼，还是我们好。耶，海鹰的飞机，在什么时候？我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嘛，引用自鲁迅，就是，
有时暗恋也很快乐，至少不会难以选择，也不会被拒绝啊，对不对？谢谢唐宋元明清的两个高级求情。谢谢力量的飞机。你又不是鲁迅，你知道鲁迅亲口跟我说的。哦，我有个朋友叫鲁迅，网名。嗨，不说了，不说了，这讨厌。蔡哥，蔡哥，上面说，发妈妈往下看。OK， 我在今年遇到了一个人，比我大五岁，我很想拥有他。咦，姐弟恋呢？谢谢1219轻松的心意卡。可是他是大学生，什么大学就不说了，特别好。我还是个准备考大学的小屁孩，刚开始还聊得挺好的，可是后面就越来越陌生了。虽然才认识了短短几天，可我却发现他总是让我魂牵梦绕，我该怎么办？我最怕他把我当弟弟看，我也没有说明喜欢他。谢谢云岩金不摇的超大玩星。这绿什么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了一万次，绿是有门槛的。你看这个，想绿，想绿的不可得，什么？你奈人生何？绿还轮不到他呢，连表白都没有表白，连拒绝都没有被拒绝，更别说绿了。前面的就前置任务都还没有，就还没有接到任务，甚至是。对，其实就是个弟弟，小五岁，就是个弟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是说你的弱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个子不高啊，但是你喜欢打篮球，就走后卫嘛，是吧？很低的地方运球，你比他小五岁啊，他当你是弟弟，那就不就更容易接近他了吗？对不对？啊，没事就约他出来玩儿。说姐姐是吧？怎么样？说姐姐，我的他不是好学校的大学生吗？你教他教你做作业呀，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问姐姐啊，对不对？你说特别仰慕姐姐，然后他对你有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就说真的很崇拜姐姐，对吧？想你帮助我学习。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哈，女孩子，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对很多人都是有戒心的，不然的话就这个世界很危险嘛，这个社会也不是特别，也就是怎么，哎，我这话说的瞎说，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是你既然是个弟弟啊，别人都会对你就是降低警惕，更容易接近他。就是成年男子，比方说你大五岁，你没事说哎呦哎出来玩啊什么，人家就会觉得哇要干嘛啊，不安好心。然后你说姐姐能不能教我做一下算术题，我这道题真的不会。就人家其实女性哈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就是母爱。很多人会有一种想，就是不管是多么年轻，多么什么岁数的女性，十几岁的都会有那种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动物的那种母爱泛滥的那种，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孩子，但是有那种喜欢小朋友的心，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就顺利切入，从这个角度就说，哎呀，勾股定理不太懂啊，姐姐可不可以教教我？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呢就比较顺理成章。其实很多很多人呢社会上绝大部分是男的比女的大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那种成熟女性喜欢小的是吧，也有小的喜欢御姐类的都有，这个五岁还好吧，我觉得很正常。写私群的飞机，谢谢他姐姐教我做作业的分析，我不会，我不会。哎呀，但是我就怕你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女性，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的一直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有些人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就是他在十岁的时候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这种呢就不是说御姐控，这叫美女控吧。谢谢思群的飞机，谢谢孤独社的小十五的飞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些思路是不是其实还挺有用的，不是那种讲半天用不上，就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操作根本用不上，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些技巧，对吧？也不是说男人都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法国总统总理来着，他老婆就比他大二十几岁，对吧？给你们搜一下，我就很佩服他。总统夫人好像是他们是师生恋，当时是他的那个什么班主任好像不叫班主任，反正什么老师嘛，对，就不像美国总统反过来的，美国总统应该比他老婆大个三十岁吧，这边是反过来的。有些人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了呀，有些弹幕已经说我不嫌弃你比我大，对不起，我嫌弃你。不要脸，臭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在说马应龙？不是这个话题啊。马应龙不是谢谢傻子中的弱智的，是地中地的意思吗？谢谢你的卡，谢谢卡其色的发卡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终身受用了，终生受用。You are welcome。其实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厉害，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有个说法叫“你穷你有理，你弱你有理”？虽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就你有时候你不那么强，你不那么厉害，反而是你的一种优势，但是不要滥用哦。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信用卡。哦，法国总统叫马克龙啊，什么叫马克龙？什么叫马应龙？马应龙的水滚滚出开，看这个啊。这个讲的是什么了？他的标题是我还有机会吗？其实光看这个标题我已经想回复他了。谢谢遗忘梦的三张卡，马卡龙马云龙。

我时不时会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比如在520给他买了一盒很好看的巧克力。哎，大家都工作了，巧克力不是学生时代的，哎，不说了，不说了，显得我可能比较严格，对不起啊。以前都会很高兴的告诉我收到了，很好看呀，吃着还不错呀什么的。但是最近一次我送礼物给他，他收到之后却跟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收我的礼物了，然后把礼物还给了我，还给了我。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喜欢他的，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是拒绝我的意思了？我还有机会吗？ BGM 都知道了是吗？你还有没有机会，对不对？哎，那你们说嘛，

其实我觉得哈，女生还礼物的话，一般来说就凉凉了吧，抠的抠的。但我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呀，是吗？虽然，你没有送太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收到一些礼物，但是，就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理论上都不应该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如果你跟对方是一个就是他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的关系的话，然后你送巧克力都还给你了，可能是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吧。谢谢一蓑烟雨 SS 的高级抽请，谢谢巨变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个那个，我看到有个白那个弹幕说，他也可能是逼宫说，哇，你这样进度太慢了，我把礼物还给你，是为了让你向我表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啦，只是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看到这样刁钻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退给我，是为了以退为进，让我更进一步的追求他，他嫌我进度太慢。刚才确实有弹幕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否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万一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送我礼物，也不向我表白，不如把礼物退给你，让你向我表白吧，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但凡事无绝对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只不过呢我比较理性，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也不讨厌你，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吧。 S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她说穿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觉得可以跟你聊，也可以收你礼物，但是不打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收你很贵重的礼物，对吗？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这个楼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明。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是吧？我退你礼物，是不想让你再沉沦下去，不想让你什么，或者说，是想让你对我开展攻势，是吧？让你更加猛烈的追求我，所以我退了你的礼物，欲擒故纵。但是有没有想过，毕竟你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你没有天天看着他，你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或许他在别的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开始了呢。然后想了想，觉得不能再跟你这样下去了。

所以退了你的礼物。你觉得这几种可能，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呢？有一天突然要退你礼物，你觉得哪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大呀？我就担心你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夸了这个女孩子，说好女孩退你礼物，然后你想这么好的女孩不能放过呀，我不能放弃，我更要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了解一下，就她的真实情况，万一人家已经，啊，还是就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反正异地嘛，异地恋都很麻烦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在其他城市找呢？有些同学开始乱带了，什么要退酬勤？超管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水友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之后，失去理智，也特别的袁叔的心意卡。我其实看整篇邮件都还好，就是看到有一些句子觉得特别的感慨，就是他反复说。我对这个女孩子是一见钟情，我跟她聊天，我送她礼物，我感觉到她多少也是对我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感觉得到我喜欢她的。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喜欢你啊？对吧？虽然基本都是你主动找她，但从聊天的时候的语气，我感觉她多少有点喜欢我的。真的吗？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你呀？哎，我想起在知乎上面，有一个问题，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在撩骚嘛？那个，哎，不对，就撩你，撩，提手旁那个撩。那下面有一个回复就特别的经典，说，他说我到了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就二三十岁吧。就只要有女孩子肯跟我说话，我觉得她就在撩我。我一想，就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就有女孩子主动跟我说话，那她就是在撩我呀。还有别的原因吗？谢谢柠檬的卡。没毛病，对吧？

0: 下一封邮件。
1: 啊，邮件说没被撩过了，过分了，这个不至于吧？从小到大还是会有女孩子跟你说话的。别这么想，还有机会。看一下一个邮件，发发多小心一点呐、啊！发发雷猴，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萌新水友。上周你到北京出差，在酒店直播，露出来手机壳背面的 Handy 公司的字样。Handy 是专门做手机租赁的公司，和一些酒店有合作供应给游客使用的临时手机。我在东京旅行时也用过一次，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 Handy 在北京只有两家合作酒店。再结合直播时候的沙发背景，很容易就猜到入住的酒店了。发发，下次在直播酒店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点啊，酒店的东西不要轻易露出来。最后祝发发大红大紫，席瑞斯再开张，红红火火。水友 XYZ、XYZ 不是侠探韩宇良吗？发发你好，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变态水友，

其实，还有些人怎么发出了自己人的弹幕啊？自己人，自己人。其实我哈，还是要跟各位小编说一下，就算知道我想起那个什么，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个 GIF，就算你知道我的酒店，就算你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就比如嘉年华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马可波罗，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主播，特别是参加那种集体活动哈，酒店他很多主播住在一个酒店，基本那个酒店都会被人知道。我晚上都反锁门的。还拿凳子抵在那边，上不去啊！是啊，也鲜鱼超的心意卡，啊，XYZ 是哼哼哼哼的意思吗？哼哼哼，哎，不太好玩。XYZ 不是当年那个侠探韩宇良的梗吗？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去一般来说，我在外地住酒店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不是有小胖丁啊、小九九啊、大给给呀，还就有超管，有时候燕燕也会陪我出差是吧？然后还有当地的超管是吧？所以还是相对很安全的。我一个电话就会有10个超管等在楼下。这个邮件叫做"发妈妈，一定要开导开导我，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小迷妹。哎呀，遇到女粉了。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烦的事情，感觉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求发姐指点。写巫型塔斯打八的四张卡。我和未婚夫在大学就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无意中发现我被绿了。这次的绿邮件是女孩子发过来的。"捉奸在床的那种，还是被自己的亲妹妹？这么夸张的吗？亲妹妹和未婚夫，有点离奇啊。P.S. 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纠缠在一起，哎，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和他同房，他年轻气盛，一时没有忍住，让我原谅他。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啊，没有揍他吗？但他一直纠缠我，在我单位和家门口堵我。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原谅他，为啥子啊？毕竟5年感情。但转念一想，出轨这种事都能被原谅的话，那以后他是不是还会找别的女人？对呀，所以我坚定了不能原谅他的决心。"还有就是和我妹妹，虽然她在上大学，不经常回来，但总会碰面。我看到她就会很难受了。我和未婚夫分开，爸妈也总追问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外地换个环境，换个工作？我靠，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啊？错的又不是你，你去过外地，回来她变成你亲妹夫了怎么办？我不是很支持哦。明明是你犯了错，为什么你要去外地啊？回来他们还成了怎么办？他说换个工作，避开爸爸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和未婚夫，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发姐有更好的选择告知？嗨，我给你的选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要不然来超话试一试。另外祝范妈妈永远18岁，身体健康，月入千万，月入千万有点压力太大了，迎娶16流。P.S. 请罗叔叔帮我录下来，谢谢。这个。

谈了五年没有同房，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有些那个同学，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他比较传统，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他的自由啊。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啊，哪有去偷吃人家妹妹的道理啊？你就不仅破坏了人你和他的感情，你还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有些说五年有点太长了，忍不了就分呗，不行就算呗。你不行就分手嘛，你找人家亲妹妹，你这不是理由啊，这肯定不是理由啊。而且又不是结了婚五年啊，谈恋爱嘛，对吧？严肃一点，是五年，我知道有情况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先站在女观众的角度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吗？你不能接受，你觉得忍不了，那你就分手，你不要去找人家亲妹妹。但是我站在男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 5 years 确实也太长了，广大女粉不要效仿，容易出事，这是血淋淋的例子。人呐，我经常就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意志也很薄弱。人有些人没有那么好，有些人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性，不要去考验他们，就也不要派妹妹去考验他们，只会落得两败俱伤。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大家都是凡人，普通人，又不是圣人。妹妹太诱人，太过分了，这怪人家妹妹。血淋淋的例子哈，错肯定是男的犯的，但是呢，就是理性分析哈，这个妹妹也不对啊，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嘛？我跟你说哈，我就现在有岔开，又起另外一个话题。有些像我是独生子女，我就还好。但是呢，很多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而且兄弟姐妹跟自己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孩啊，或者说两个青少年，有一种互相暗暗较劲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关系又亲密又不是很和谐。有时候比方说爸爸比较喜欢姐姐，那妹妹心里就会不舒服，妹妹就会说，凭什么我比姐姐强，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还有些就是两个小孩子有个小玩具，就是大家不玩都不玩，有一个人玩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跟他抢。小时候就是这种，真的，就是有些跟姐姐跟哥哥较劲，说我要比你强，那种有这种心态，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向爸爸证明自己，要向那个什么证明自己，啊不，也向爸爸妈妈，说错了，一种说不清楚吧，就是人的心理很复杂的。你们同意吗？小时候抢玩具啊，长大了也抢玩具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这部电影里面，王祖贤扮演的白蛇
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许仙的演员我已经忘记了，不是很出名啊 ，sorry。然后白本来就是许仙，白蛇跟青蛇感情很好，然后白蛇要报恩找了许仙，青蛇就不舒服，青蛇觉得我的姐姐被人抢了，我要抢回来。他还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姐姐，我也很好呀？你怎么？这个电影把这个情绪描写得很微妙。哎，你只看过《肥蛇传》？哎，《肥蛇》好久没播了。什么张国荣啊？我说的《青蛇》这部电影啊。赵文卓是法海，有些小姨子勾引姐夫啊，或者说小舅子勾引嫂子，这种其实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是陈晓东吗？我来问。许仙那个演员确实不太出名。总之，女粉不要学他，男观众也不要学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让人悲伤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很经典的，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个人认为神作。在张曼玉和王祖贤最好的年纪，我再多嘴两句哈。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美丽谎言的卡。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考验别人，有时候就是谈了个恋爱，放心不下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会用自己开个小号去勾引他，看他上不上当。还有些人会叫自己漂亮的女性朋友去勾引自己的男朋友，看他是不是很坚定。我劝大家都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对，第一，非常非常的 stupid； 第二，你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谢谢，谢谢这个扫 ID 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普通人的定力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啊，现在还有人用 XP 吗？真的吗？ Unbelievable。 我觉得用 Win7 已经算是就很怀旧了，还用 XP 的吗？天正 3.0 的叔叔你好啊。其实我当初就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在刚进公司嘛，我就还是一个嫩嫩的萌新，我就很烦那些老板凳儿，就是一个公司里会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员工嘛，虽然他们确实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写冷先生的两个飞机，写范特西的飞机，写老谭的飞机，但是他们用的软件版本非常的低，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就必须适应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画的图，高版本的图要转成低版本的图给他们看，他们在上面改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弄一下，就是这么一个，他们适应不了新的软件，而且还有些人就是那种特别年纪大，就那种退休了之后返聘过来的那种老师傅，他甚至就不太会用电脑，你必须把图打出来给他看，他就是手绘那种。写平胸发耳的飞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说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哈，鸡汤，就是我觉得人老不老不在于他的真实年龄，或者说在他的那个他的这看上去怎么样，那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学习的那颗心。谢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高级球星。有些人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退休的感觉，就这个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好麻烦的，我不想学，就很守旧，就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东西。你告诉他这个很方便，他不不不，哎呀我就喜欢老方法。谢谢平胸范儿的飞机，谢谢梁公克也的飞机。这接受事物的能力，新事物的能力，学到老不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我的奶奶那一辈，我奶奶爷爷那一辈，他们就用不了智能手机了，像我妈还可以，是吧？他们就用座机，还有他们现在那种智能电脑啊，不是智能电脑，智能电视啊，他们都用不了，跟不上。有些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确实就是那个。谢谢网络时代的九派气的超大玩心。就是那个什么，在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不，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儿，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就是，你看人家父母，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吧？把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
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他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这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这邮件说的啥？发姐，昨天我在一个鸡蛋的暴走第二个打卡点附近遇到你了。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半个鸡蛋的暴走。当时你正在和小河马直播，由于发姐真人超美，我出于礼貌，出于怂，没有上前打招呼。如果你注意到一个穿着纯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在饭店的屋檐下时不时看你的微胖子，那不是变态，那是一个怂货，那就是我。等一下，你穿的也太融入这个分段了吧？一个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全部人都穿这样好不好？这真的很难认出来。而且你还要说微胖，你说超瘦超高的话，我还有点印象，这太融入这个群体了。有些弹幕已经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谢一醒一顺的卡。他说，如果没有注意到就算了。他期间我看到了鸡鸡鸡、狼总、大白、阿迟迟。斜杠雪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的流同样的离子烫，你拿不准到底是阿迟迟还是雪梨啊？有可能看到的是阿迟迟，有可能看到的是雪梨，是这个意思吗？哎，其实我理解你，我懂你。有时候我的近视眼嘛，有时候也会认错。他们的发型一样啊，又穿一样的衣服，也都挺好看的。哎呀，容易认错，我懂，我懂的，我懂的。要不会哎，你说？下次我们再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会不会就已经换发型了？但是两个人又同时烫卷了，就又变得一样了，怎么办？就那种为了区别开是吧？说哎呀，不能下回再去，我不能再离子烫了，我要烫卷。两个人又刚好巧合都烫卷了。我发现就是这么暗示还挺有用的。上回我说上回嘉年华的时候，我说小可你这个头发好长了呀哈。这回再看他就剪了，咦，就很有效果。其实我就随便一提，大家不用放在心上。写昵称好屌的心意卡，然后他说最后济公赶来，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胖子短短的一句话带了多少个节奏？最后济公赶来，暗示济公。早上睡懒觉，少走了10公里，是这个意思吧？最后才赶来，前面的都很辛苦，暗示小可耍大牌，是不是这样？这个观众有点意思哈，一句话就是太多暗示。谢谢 SADSADFD 的飞机。节奏大师，
写歌单七六的两个高级车群。他说你们走后满血状态下，我开启了暴走模式，在18:30左右离终点5公里时，由于我来的时候就带了手机和伞，选择回杭州了。诶，我还以为你要说离终点5公里的时候我开启了狂奔模式呢，怎么就回去了呢？跟我心中想好的剧本不一样呢，怎么距离终点5公里不是应该加大力度吗？你怎么就回去了呢？倒在终点前。当然可能最后距离5公里，他说距离5公里，实际上还有9公里嘛，对吧？我都懂的，他们说5公里其实不是，但是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不科学呀。写阿次十的飞机也想被发飞翻牌的繁星，他说没在终点等发姐，感觉损失1亿。哎，拐弯拐得很厉害。其实当天我在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去那个酒店的地下车库坐车嘛，超管把那个车停在那边，然后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一个小伙子，然后他说发姐能不能合影，当时我就拒绝了他。

0: 因为我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当时跑了就走了很久嘛，满头大汗，妆全花了，整个人红得像小龙虾，我觉得形象不太好，就没有跟他合影。然后他在那里很委屈说，发姐我跟了你10公里啊。然后我心想，哎，这不是尾行吗？哎，不过也没说啊，开玩笑。我就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哎呀，不过就太累了，确实都没有合影，形象也不好。希望大如果说大家那个可以多参加一下线下活动，总有机会的。有些人说才10公里，哎呀，现在大家口气都很大呀。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见证陈一发走红的全过程，走着走着就红了，没毛病。谢谢贝西托斯的飞机。噔噔噔噔噔噔。我看好像我是最红的那个，很多人就是他跟我一起走的嘛，都挺累的，但是他们就不发红。我还化了妆的，我看有些男生也没有擦粉，但是就还白白净净的，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很轻松？哎 ，Red 说我还没发力呢。Red， 你本来那个肤色呀，就跟我最后的肤色比较接近。你就基本上就那个颜色了，你就是我最本来的颜色，就是我最后那个肤色，你没有什么变化。就我们本来比较白的女孩子，最后就是热起来了才会有变红的感觉嘛。哎，对哦，难怪你叫 Red 呀。哎，没有国王减一，他不是刚需的吗？哎，别说，哎。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真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力气都用在了，力气都用在了那个自行车上。哎，瑞德哪里人？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我以为只有我们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其实，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呦，就这种有时候没有直播的时候小故事啊，在嘉年华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个水友告诉我，他说，当时有一个17岁的孩子，就是当时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然后为了来看我，就是妈妈全程陪着他，早上8点就来排队领周边。中午大太阳还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内场，你们知道吗？这是那个水友告诉我的，谢林林的飞机。那个斗鱼，那个小孩子的斗鱼 ID 叫做，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小麻雀，而且他就是我请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呀，应该是他和他妈妈嘛，在楼下从11点等到了快2点。你们听说的啊？也还，哎，谢谢大家的等待，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是注意身体哈，如果真的是身体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我还是很担心的，中暑啊什么的，又热。阿姨也辛苦了。哎呀，我觉得现在的。 现在的像他妈妈这种就好开明哦，好支持哦。要是我当初十几岁的时候跟我妈说我要去看谁谁谁的演唱会，快来陪我一起领周边吧，我要跟一个那个主播合影，陪我一起在小龙虾店等吧，哇，真的不敢讲哎，我妈不把打死我，不好好学习做这些，腿打断。但是呢，就他妈妈就真的就还很开明哈，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挺好的，嘎。可能妈妈也看我直播也说不一定，觉得，哎。成功还是挺好的是吧，所以我陪你一下，支持一下。哎，讲道理嘛，真的嘛。如果他妈妈发现他喜欢的主播是啊，不太那个，他妈妈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那肯定也不会陪他来嘛，是吧？来，理性分析，合理推理。就是也是得到了这位阿姨的认可，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谢谢风衣的飞机，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哎呀，有理有据。这是谁？哼，调整一下画面哈。十七岁那年我都上大学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线下活动，你们想要取得家长的认可，也可以就是剑走偏锋，就是出险招，把爸爸妈妈带入坑。但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风险哈，这随便一提。谢谢叮当也逃不过桑桑的飞机啊，小麻雀快快飞是我，你妈妈特别喜欢我，真的吗？哎呀呀呀呀，那我好像没有和你和阿姨就是合影哎，哎呀，泰山，老少咸宜直播间67373。哇，那不是
1: 在岛屿区在白蒙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金枪水字，会插眼。

0: 机关。
1: 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0: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风雄叫上前前，每天都八百遍，英语朗诵心情没都被收了。

0: 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哎呀，我看到那个什么，我其实看到嗨是这个标题很气，他今天满20岁生日，然后他在标题里写老年直播与世无争，哇！作为一个中年少女，我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恶意。他今天满20岁，然后自称老年直播，那我们是什么呀？神仙直播吗？气死，真的气！我跟你们说，就是年纪越小越喜欢装老，装成熟。我比他大1岁啊，是啊，我就不说自己是老年啊，我知道自己年轻，活力旺盛。我跟你说，我其实真的很招小姑娘喜欢的。你会等我到你做桥头，基本没有小姑娘不喜欢。我就是那种对于就是他们这些美女啊，我就像一个吴亦凡和那种李易峰的存在，他们见我都尖叫的。
1: 现在换了，
0: 真的吗？八姐就那种，你不信？
1: 谢谢。
0: 我每次查房都是这样，说哎我真喜欢你了那种，就尖叫。
2: 世界像无边的海，我们在火里退
0: 让。哎，你们这些经常看我查房的人，我哪次点进小姐姐的直播间不是这样啊？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威胁，放屁！
1: 再换一个，换一首歌。
0: 别听他们的。

0: 陈一凡。
1: 法姐给我扣字了。
0: 哎，
1: 法姐扣的什么呀？
0: 这么激动怎么？
1: 法姐给我扣字了。
0: 说起来，我今天穿了秋裤，你知道吗？秋裤，然后我本来想直接就这么上播，后来我一想，你们会不会以为就是丝袜？因为毕竟你们眼神不好，然后我就为了怕你们太兴奋，又加了一条短裤。但是这样你们会不会觉得加了短裤之后，秋裤就变得性感起来了？就好像是秋裤是那种很隐私、很隐秘、很塞克西的那种平时不该看到的东西。就说如果我只穿一条秋裤，那种就是可以穿在外面的那种保暖裤那种，然后你们看到秋裤觉得索然无味，但是如果外面加一条短裤，你们看秋裤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对吧？谢谢不穿秋裤的蹭热点飞机。麦片被封了，这么辛苦吗？麦片被封确实活该，跟我们台抢生意，大家的时间都是有限了，看片哪有时间看直播呀？其实我们不管是做什么的，都是抢时间、抢眼球。真的，你想一想嘛，对所有人公平的就是时间。你这个时间看了直播，你就打不了游戏；你出去玩了，你就看不了直播；你陪老婆，你也不能出去玩。就是人的时间就是有限的，所以说很多东西虽然不是竞争关系，但又是竞争关系。就好像我打个比方哈，王者荣耀不是前阵子很火吗？在春节期间，后来绝地求生起来了之后，玩王者荣耀的就少一些了。但是你说他们俩是竞争关系吗？其实两个游戏差了十万八千里，一个是手游 MOBA， 一个是那个电脑上的FPS 游戏，但是人的时间有限嘛，对吧？也超人小鬼的飞机，你陪老婆干直播，你很蹦蹦哟。谢谢19%的，其实有时候老婆跟那个游戏也是一个竞争关系嘛，经常就有那种女孩子去给公众号发消息啊，说我老公一天到晚打游戏不理我，我是一个游戏寡妇，怎么怎么样，到底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然后别人回复他，当然是游戏重要啦，什么，哎，老婆帮我发弹吧。啊，有些人很不要脸，可怕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他有女朋友，他不陪女朋友，他打游戏，而且他游戏里面还有一个女朋友，这就很奇怪。因为我经常有一个，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飞机，我经常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你们懂吧？就是明明身边有一个，还要去搞网恋，是为什么呢？就陷入不解。谢谢落的6630的飞机。啊，石狮子有三个游戏老公。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那种劣根性，就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就可能在网线那头根本不是一个女人，大屌萌妹，但是他两个人通过变声器交流，觉得哇，这个妹子太可爱了，跟身边的黄脸婆完全不一样，她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谢谢发给发发的大红花。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这首歌叫 Where is Love? 玩儿极了。

想象中的女人，想象中的男人一定是最好的，很多时候靠近了相处了就索然无味了，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网上的美女也太多了，而且因为有自拍有美图秀秀的原因，大家都长得更好看了，当然还有医院的原因，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把自己的标准提得很高。也原来成功的飞机，只有男人知道男人想要什么，距离产生的是呀。就好像我经常看书啊，我以前看书看那种小说，武侠小说呀，或者一般的其他小说，就会把那种里面的男女主角还有漫画什么的就想得非常的美好，哇，天下第一帅，天下第一美，两个人的爱情可歌可泣，然后一部作品很红之后就会有真人来演，就改编成电视剧，改编成电影，然后出来的演员啊，就是扮演他的演员，基本上200%我不会满意，我觉得我靠，根本没有书中的一半美，亵渎侮辱作品，侮辱原著。谢谢陈肯发尔工作室的，这就是想象中人总是最美的。而且你知道吗，人有一种那种自我欺骗的习惯，比方说我把我自己遮起来，有些地方大家就会把我遮起来的部分想得特别美，就是说假设我是一个眯眯眼，眼睛大概只有一根缝那么大，但是呢大家看不到，我就会想得很漂亮。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小眼睛的人戴墨镜就很帅，因为大家会把看不到的部分想象得很美。比方说我穿一个露肩的衣服，对吧，露肩的衣服下面都有，但是如果我把下面遮住，大家的思绪就如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就你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就会把它想象成你想要的那个方面，对吧。谢谢尔登城的飞机。而这样的实际上是有隐患的，因为人想象的永远会比现实更美好。哎，有些人说，所以我们才这么喜欢酒。所以大家还是多买点墨镜吧，还有口罩。哎呀，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日本人很喜欢戴口罩。大家看那种日本的那种街头采访啊，或者说那种日本有一些视频，不是会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嘛，对吧，他十有八九戴着他的口罩。有些研究说是有些新闻啊报道说是因为日本人花粉症很严重，但是我去了几次日本，不对，去了一次日本，就根据我对日本的研究，实际上是因为很多人的牙齿不好看，对，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美丽而服务。很多日本的妹子戴上口罩之后就很美，美的鸭皮，这样，像中东美女，我戴上也挺好看的。牙齿有点龅啊，下巴不太好看的，这样他们就戴上。谢谢无敌神大侠的高级手机。什么花粉症，我觉得都是障眼法。你说人家他说把那个嘴巴遮起来是因为花粉症，那他夏天把腿露出，不，冬天把腿露出来又是为什么呢？冬天那么冷，零下几度，下大雪，光腿，为了什么？
锻炼身体吗？谢谢无敌神大侠，异域风情。哎，我为这真的就很中东。

但我现在也经常戴口罩了，主要是因为怕被人认出来。这有什么遮不住的？整个遮住了，八张脸，对吧？这是我拿来擦眼镜的布。就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么一个内向的人，突然成了代明星，代代大明星。

隐瞒以及撒谎，就是那种，就粉饰一下自己，把自己包装一下，也不算撒谎嘛。就是，比方说有本书他没看过，但是他为了那个一下，就说自己看过。一个课题呀、啊，或者说一个电影没看过，他也说会看过。有些人根本不熟啊，他会说哎，有点交情，就那种。谢谢 You and Me 的火箭。对，他其实以前觉得他们这样就特别的假嘛，后来就是也慢慢理解的，就是其实一个人被很多人喜欢，他就不再是一个自己了。我这话说的好鸡汤啊！其实他背负了很多人的那种全村人的希望嘛，他压力比较大。他会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真实的自己都说出来了，而别人都不这么做，那我们是不是吃亏了？就是说，实际上我跟黄晓明一样高，都1.75米，但是黄晓明报高了一点，1.78米，而我老老实实的报1.75米，我是不是就输了？也对不起我们粉丝，我们粉丝见到黄晓明的粉丝。就觉得抬不起头来，明明大家一样，他报高了，你为什么不报高？大家都参加，你不参加，不是傻吗？就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时候是为了一种公平，也不是公平，说不上。谢谢铁头娃忘年的亲友证，我报的更高吗？瞧你说啥呀？又要律师函了。谢谢飞起给你归儿一角的飞机。黄晓明具体多高我是不知道的，我没见过他。我见过的大明星也不是很多。一线的其实我都没见过。哎呀，我这话说出去是不是又有节奏了？说什么一线的都没见过？那你见过的都不是一线喽？哦，原来你见过的那些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都不是一线。哎呀，你说他们不是一线，你说他们不够红喽？哇！可怕。是吗，老师？哎，不是那个意思。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比方说吴亦凡、李易峰、杨幂那种没见过哈。薛之谦啊，这自带节奏。哦，我说我聊个10块钱的，我是说，不是说你们聊天价值10块钱？嘿，哇，有些人弹幕真的臭不要脸，说先给我钱。你搞清楚啊，谁？啊？同学，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不是划水，划水是最难的。唱歌的话，相对要不动脑壳一些，但是很考技术。你要把每首歌唱好啊，也不很不容易。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谢谢失眠的飞机，谢谢回忆起源的亲友证。不是划水，划水，你们所谓的划水就是不唱歌聊天，聊天是很难的。我作为一个聊天王者选手，也不是王者选手吧，应该是王者，对我来说听着太不尊贵了，应该是全网第一吧。但我依然觉得聊天是一个最难的事情，因为歌可以反复唱，但是你一个事情、一个笑话、一个段子，你不能老讲啊。有时候，比方说我讲个续集，就类似，比方说上次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后面有发生后续，我讲的时候把前面的也讲一遍，那时候弹幕简直不能看，全部都是讲过了，心想。

就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看美剧啊，经常都会有那个，比方说第一季结束了，第二季开始了，前面有那个第一季的那个那种那个就是回放，就是给你交代一下第一季的重点，然后你想想哈，那时候在 AB 站放这个美剧前情提要的时候，大家疯狂在弹幕里说讲过了，听过了，听过了，看过了，看过了，快进了，快进了。你想想人家演员什么感觉啊？难受，真的。我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注重不重复的主播，有些主播啊，也不是主播了，很多艺人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比方说准备一个段子，准备一个事情，他是要讲很多很多遍的。比方说国外的脱口秀，还有一些相声就不说了，他们是编好了的，排练好了的，就是比方说全国巡演，那到每一个地方差不多讲的大差不差吧，一个意思的那种。比方说有个国外的已经去世了的脱口秀老爷子叫乔治卡林，他的那个段子都是提前编好的，当然很精彩，我很喜欢他，可惜他去世了。他的有几次演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备好的那种。我其实个人很讨厌重复，我也在尽量避免。有些人说重复唱歌是吧，我就要开始了。我跟你说，这世界上除了放那个 CD 就放 MP3， 没有一首歌是唱的跟之前一模一样。我这个听着是不是很玄学？就像我这个人重复出现，其实不是的，每28天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人体细胞嘛，每28天更新一次，实际上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整个人都换掉了，真的，你们去查一下吧，人家科学家都是这么说的。每次就是歌曲啊，每次发挥都不一样，而且我有时候还要错点词儿嘛，是吧，那就完全不重复了呀。就像有一个哲学问题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录像录音是一模一样的，复制粘贴嘛，好像是28天，对对对。这时候又要插播给女粉的一些告诫，比方说你用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也是28天一个循环，28天才能看到疗效。一般来说，一个月嘛，对吧？当然，其实那个也是28天哈。总之呢，如果你今天晚上用了那个什么东西，第二天觉得哇好的不得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多观察多观察。护肤品哈，插播几句。

顺眼的光景。

今天没开嗓就来唱，十分害怕。这中药里面加了点咖啡，咖啡也是药性的嘛，哈。谢谢揭发策反，策反揭发。

我可以就是说叫大家去投票，但是可能不太方便叫你们具体投谁的票啊。

伟岩像个学生一样，坐在电脑前，一脸虔诚，对着观众。

唱这首歌，感觉唱了十首的感觉。哎哎，这么快！

这首歌叫《用情》。我很想知道这些老歌在你们没有听过的人耳中会不会觉得就一听就很好听，还是说要听很多遍才觉得哎呦不错哟。哎，跟你们聊天 miss sorry 哎，没唱怎么有89分啊。我长得像宋佳吗？不可能吧，我看上去比她年轻20岁呢。反正宋佳也不看直播，我就随便说了啊。

这首歌叫做《用情》哦。用两个调吧，《信仰》《DOTA 2》的主题曲，《武器战》的专属之歌。

要是现在那个韩国模特女主播还在我台直播的话，是不是这时候会被爱国小将轰炸呀？

可以买一下淘宝店吗？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可以送一下鱼丸吗？可以支持一下主播吗？可以订阅一下网易电台吗？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吗？

0: 爱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1: 谢谢侧粉，谢谢静静的和解。这首歌叫《诱惑的街》。

晚安六七三七三。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谢谢老师叔，爱你哟，么么哒。就是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要这样，不然的话感觉就不符合这个气氛。就是他们必须要这样调，这样。

这是马伯庸亲王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不开那个不开直播？他说不知道直播播什么。谢谢老朱的亲友，现在直播不是特别火吗？然后我说你们也可以去做直播啊。他说不知道直播做什么，他是写书的。他说难道我直播写书吗？那都在直播的时候看了，谁他妈还买呀？另外他还说，而且你不知道，我写书的时候，很多典故很多知识点我是要现从百度上查的，是吧？我记不住。没说我一直播大家看见我，靠，原来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现查的，那不就嘣啊。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而且那个古大还在那个旁边吐槽，是吧？嗨，上回跟他去欧洲是吗？他说10个G的流量都被拿去查单词了。就是到底是古大白话去拿去查单词了，还是那什么？好像是古大说，这位是古大嘛？就有点神似那个神似那个叫谁来着？阎王叫什么来着？孙还是谁来着？阎王叫谁来着？快！孙红雷，孙红雷，对，有点神似孙红雷。然后他就说他每次出差都要背个笔记本在身上，不懂什么就现查，特别佩服他。谁在说林永健？把林永健牛头梗的都封一下，封一下，没礼貌。你们平时对我不尊重我也就忍了，是吧？你毕竟是花钱了来看的，是吧？你花钱给古大做了什么？天天看人家《冰与火之歌》的免费字幕，你做了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有一点点像嘛？他们没发广告，好像从来不发广告。我看看。哎呀，人家关注我了！哎呀，这小孙，哎呀呀呀呀，蹭面子，对，等，让我膨胀一下，哎，这个面子蹭的可以，我给他，哎，讲道理的话，我两个人都修了的好吗？我修自己，我也就是把自己的脸修瘦一点，下巴修尖一点。可是你知道我点古大脸上的痘痘点了多久吗？啊，就半小时算少的。我昨天晚上到今天就没睡过觉。这一段不要录了啊。这样我们重新说一下，古大白话老师特别帅气，来看一下那个，哎呀，这个谢谢亲王，哎呀，是不是人家，是不是我这么爱他，人家不好意思不回关呢？哎呀，是不是？哎呀，我会不会过几天发现被取关了呀？会不会？哎，我好害怕呀。其实也没什么，人家都结婚了有孩子的人。哎，我可以咬一口吗？这是谁写的？这周老师翻译的。周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翻译学者，很可爱啊，这些书你应该都看过吧。叫做，哎，可以个屁啊！哎，可以送一个火箭吗？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可以买一下淘宝吗？
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玩一晚上，是不是？我说可以亲一下吗？然后你们再说可以的时候，我说可以刷一个火箭吗？你们说不可以，我们可以玩一晚上，好好玩哦，从来没有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我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啊，总不能违法吧？为了爱情，我觉得怎么说，还是得听国家的。这身容易走光，我虽然我穿了打底裤是吗？但我怕扫大家的兴。是啊，我性子比较急嘛，哪像你二十几岁看着跟小学似的。嘿，我发现一个特别特别爽的事情，就是我在母亲节的时候疯狂的收了很多火箭，没想到父亲节也可以收。仔细一想，会不会有哪里不对啊？所以你们，这就叫做单身母亲又当爹来又当妈。哎呀，好痛苦呀！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Trust me。看见了人家一发成名，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明天如何分清发姐和贾玲？喂，差很多好吗？我操，这个邮件真是黑的飞起，差这么多。喂，我看得要晕了、啊、真的差很多好吗？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我有多瘦。我觉得助理是个黑粉。我好像没有酒窝吧？我有酒窝吗？有啊。那个贾玲有梨窝，就这儿梨窝，我没有，锥子里没有。谢谢午夜凶铃。一毛一样个屁啦！明天我跟你讲啊，明天有可能啊，我就不打保票，因为这明星的事情我们说不了准。如果明天真的见到贾玲，让她上直播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都精神点啊啊，要不要咱们先排练一下？嗯，
就比方说，大家好，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贾玲，贾玲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这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几点？我一点多去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电视台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说不得准。谁他妈在说发酵？你们这样很没礼貌的。你可以说：“贾玲大美女你好，你真人好瘦啊，好漂亮啊，贾玲老师，请问不，贾玲。”妹妹，请问你有男朋友吗？你的择偶标准是怎么样啊？你和吴彦祖那事儿是真的吗？上回和宋仲基见完面之后，他是不是一直联系你啊？贾玲老师，我喜欢你好久了，知道了吗？真人好美啊之类的。那时候我留长头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还是短头发好。哎呀，你们这些人都会始终存在的。哎呀，就是说存在这么一类人，他就是说把你各个时期，因为你每一个时期，就是说你短发的时候会有好看的照片，也会有很丑的照片，然后他就把好看的给存下来，等你长头发的时候就说还是短头发的好，因为他存着短头发好看的照片。等你短头发的时候，他又把你长头发好看的照片找出来，说还是长头发好看。其实说穿了是吗？就是短头发、长头发都好看。好了，我们下一组，谢谢你。喂，这是广告吗？他们都说你是广告，我就不过去搜你这个小说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呢 ，in my humble opinion 啊，我给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从你这本书的书名来看，《当宅男遇上修真界》，那么从我的意见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去考研吧，别写小说了。我不知道这样说你听不听得进去，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对不对。但是你要既然诚心诚意地问我了，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你，希望不要粉丝减一啊。考研依然有光明的前景。我觉得当宅男遇上修真界这种小说名字跟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名字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在我看来，你看人家郭敬明虽然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但人家名字

就起得稍微有水平一些，叫做《小时代》，是吧？人，这是，啊，我扼杀一个郭敬明吗？请不要跳起来打我。你看，你看这个人就前后矛盾嘛，是吧？这边说不吸毒，这边又说要爱玩守望先锋，看这个人一看就不诚实，是吧？自己打自己脸，哪有你这样的。怎么不诚实呢？这小伙子，哎呀，另外我想说，你征婚为什么两个字是红色的？你到底是要征婚还是不要征婚？如果你不要征婚，那你应该把并不是三个字弄成红字，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征婚，就把征婚弄成红字。你说你不是征婚，那你就把不是弄成红字。你又说你不是征婚，你又要把征婚弄成红字，说明你这个人啊，从这里就看有点矛盾了。而且你这个人就是也有点不诚实。26岁毕业于政治学院，住别墅豪车三辆，内蒙独生子，父母在政府里面当官儿，现在退休了。你这个别墅豪车一看就不是独自奋斗多年来吗？你这个独自奋斗从何说起啊？是你独自奋斗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赶跑了，所以独享了豪车以及别墅和豪车三辆。就是本来你们是那个，就是有个上有个哥哥下有个妹妹，是哥哥弟弟妹妹这三个人，所以是三辆豪车。你独自奋斗了多年把他们都赶跑了，所以你现在坐拥别墅，是这样吗？这才叫独自奋斗。你26岁政治学院毕业，你能独自奋斗多少年啊？你那别墅是独自奋斗过来的。我跟你讲，退休了不代表安全哦，是吧？别以为，我跟你讲，退休不代表安全，从北京逃到内蒙也不代表安全，有种你去美国呀，是吧？哎，我这么说是不是粉丝又减一了？刚才有弹幕问说，我这么懂男女关系，为什么没有男朋友，是吗？首先我没有很懂啊，我只是个孩子，我还是个宝宝。其次什么，你不觉得越懂对你们越绝望吗？嗯，谢谢红叶疯了没。

你看，你没事给我发消息的都是，发姐，我嫖娼被抓住了。发姐，我喜欢一个萝莉，她不满10岁。发姐，我想上那个小姐，她不肯收我的钱。发姐，我喜欢上了我的室友。发姐，我喜欢上了人妻。发姐，我喜欢，我跟我的，我喜，我现在跟我的现女友在交往，但是我忘不了我的前女友，怎么办？而且我还搞着现女友的闺蜜，你说怎么办啊？我一天到晚看这种邮件，都快出家了好吗？发姐，我喜欢上了一位比我小2岁的已婚女人，怎么办呢？发姐你好，我喜欢一个结了婚的，孩子也快2岁了，我孩子也快2岁了，我是什么意思？是孩子，他的孩子快2岁了，是我的，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个我应该是打错了吧？而且比我小2岁的女人，她是外地人，嫁到我们当地的，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耍、吃饭、KTV 什么的，也跟她老公吃过几次饭，喝过几回酒。我操，可以呀，兄弟会玩啊！我也跟她表白过，心里面在意的全是她，她和她老公感情也出现问题了，都在闹离婚。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娶她呀，我该怎么办？本人今年24岁，希望发姐能够解答。

0: 兄弟，你不是兄弟，这位朋友，你今年24岁，你比你小2岁的人妻，也就是22岁，他有个孩子，快2岁了，也就是说他2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也就是说他19岁怀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未婚先孕，带球跑。19岁是不让结婚的，也就是说，这位人妻应该是没有读大学的。19岁怀孩子，应该是没有读大学。你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你想娶一个带了孩子的女人，你们今后怎么过呀？你才24岁，也就大学毕业没多久吧。带球跑什么意思？越位了，越位了。首先就是说，你这个顺序是不是反了？手也不让牵，买东西也不肯要。在买东西之前不要去牵手，是吧？好大的狗胆。 Who the do you think you are？ 不要把买东西放在牵手之后，凡事讲究一个顺序。其次，你买的什么东西？你买的是给他买的英雄联盟的皮肤吗？守望先锋的屁股吗？炉石传说的卡包吗？买的什么？Shadows changing you。 买的减肥药。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那就完了。女生收到减肥药的伤害，对女生带来的伤害，大概就等于你们收到伟哥这时候的伤害。就说我们女的，可能为了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美丽，自己去吃减肥药，但你不能给我买，是吧？就像你为了像一个自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买威尔刚，但你可以自己买，我们不能给你买，知道吗？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事情只能自己做，有些裤子能自己尝啊。 In my humble opinion，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我不相信你。如果你大四毕业什么都不会做，只能说明你什么都不肯学。 OK， 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好吗？你要是什么都可以学，你就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如果你什么都学了，你还是不会做的话，可能需要烫个头。如果说你们俩见了面之后，你挺喜欢他的，他对你有些嫌弃，那么从侧面一般来说，侧面一般就说明了你可能其他方面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可以，你长得呀可能没有那么还行。妈妈，谢谢这位老人，谢谢这位长者。 的火箭。
1: Not if you care for me.
0: 人家你喜欢人家，人家没看上你，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要不就是他有更好的选择，要不就是说他的条件比你好，你的条件没有自己想象的好。就是我们人类啊，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中眼中的自己好看一些。我们天生就觉得自己其实是很聪明很厉害的，有很多优点不为人知的，比如什么，我要是努力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我要是多花点时间练习我能上王者呀，比如说什么，我要是瘦下来跟黄晓明也没有太大差别呀。人都是很容易陷入这种幻想的，很容易高估自己的。一般来说给自己打七分的实际上可能只有6分到5.5，就像一般说自己1.7米的男生可能只有1.68米，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自然，但是你也要意识到这个。我觉得你的条件其实真的还不错了，人呐，人比人气死人，不能老跟那个特别厉害的比，就差不多行了。钱，你这富二代还有更厉害的是吗？你上亿叫富二代，上1000亿还是叫富二代？钱是没有尽头的，但是妹子我们可以换一个喜欢吗？像那些喜欢和高富帅互动的妹子，我觉得不好，肤浅、幼稚、拜金、现实，跟那外面那些妖艳的贱货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是去找那些单纯不做作的小女孩，好不好？我喜欢的是吴彦祖，我喜欢吴彦祖是因为他长得帅，跟他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吴彦祖没有钱，我可以养他呀。你可以说我颜控，你可以说我肤浅，但你不能说我是吗？我愿意养他，我这个人很伟大的，不介意我主外他主内。他不要我嘛，那是他怎么说呢，吃不惯川菜嘛，人各有志。谢谢黑玉。而且我觉得那些什么，说实在的，我虽然是一个很单纯不做作的女主播，但是我也去过很多妖艳贱货去的场所，也吃过那些漂亮的菜，喝过那些五光十色的饮料。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常觉得，我觉得那些果盘啊，是吧，不管装饰的多好看，也就是西瓜、小番茄、火龙果、苹果继承而已，是吧。那些是吧，那些装在针管里的什么红的、绿的、荧光黄的，什么发紫发荧光荧光紫的那些饮料，也就是一些便宜的酒而已，不怎么样，是吧。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是火锅好吃。 它那些果盘虽然漂亮，那些卤鸡爪啊，什么那么麻辣海带丝啊，什么凉拌藕片啊，也不特别好吃，还卖的贼鸡巴贵。奶哥哥做菜还不错吗？可是我看他每次在微博上面放出来的那个菜的卖相都特别漂亮。谢谢奶哥哥的飞机，谢谢房匠。嗨，房匠，你要开什么馆子？我给你打广告。谢谢8588，很赞。谢谢黑翼来个，今天我还去那个拍我们斗鱼的照片，那什么宣传照片，碰见了820的那个宝哥，是宝哥吗？好像是宝哥，但没好意思打招呼，我怕人家不认识我。哎，你们什么时候站起倒闭了再来我台呀？等你哦呢。谢谢这位7000分夺塔选手的飞机。

把那个说七千分个屁的人封一下，就你知道，就你话多。我说七千分就是有七千分，5000的都封了封了封了，人家都送飞机了，你们有没有点啊职业素养啊？懂不懂礼貌啊？七千。3000的是左手打的吧？3000的是代打。谢谢黑衣和老鸡。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瞧不起你们，这样怎么成事儿成大事儿？8000，谢谢房上的虎飞机，8000。最高是不是8000吧？8000吧，太可怕了！几分钟之内就，哎，可怕！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啊！这边这封不用看了是吧？都结婚了是吧？拜拜！是不是不用看了？谢谢 DYZ 82的笔记，谢谢黑翼。一来是吗？看一下，反正他比较少。这看一下，万一他离婚呢是吗？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婚礼上用了你的 Count Taker 和 New Soul， 没什么区别的，就是想谢谢你，祝发妈妈越来越漂亮， Boss 都一次过。什么叫祝 Boss 都一次过？ Boss 本来就是一次过的，就好像祝奶哥哥早日上7000分一样。你这话言下之意就是说，奶哥哥不是7000分，我 boss 不是一次过的。你这个话就充满了恶意，你知道吗？嗨，你们这些结了婚的男人。太不会说话。

把这些说五千份疯了疯了疯了，挑起敌我矛盾。哎，不在了。我的一个，我最近有一个心事。我的一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反正很胖的，挺胖的。开始喷香水做面膜。老实说，我觉得1米8左右160斤不算特别胖，就小胖子吧，看结不结实，不算特别胖。挺胖的肯定算不上。我和室友都受不了，我们又不好意思说，打也打不过他，怎么做才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一发能不能帮我想些法子搞他？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一个1米8的室友，开始喷香水做面膜，然后你觉得他很娘，然后这个娘炮呢，你又打不过，是这个意思吗？你很难受，是这个意思吗？好气哦，是吗？你这么一个真男人，打不过一个死 gay。 宝宝好不开心。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这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正常身材，可能有点微胖，绝对算不上挺胖的，真的。其次，我觉得做面膜这事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喷香水，如果他喷得太浓了，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可以喷淡一点，不要那么太大的气味。160主要看肌肉还是肥肉嘛，肌肉的话可以很 fit， 肥肉的话可能就有点微胖，有点胖，但不会是挺胖的。但我觉得人家又不是第一，不是真的出柜了，就算出柜了，人家也没有要找你当男朋友，你干嘛要去想要去搞他呢？是因为他喷了香水，你控制不住自己想搞他吗？然后你又打不过他，你想搞他，你打不过他，怕他不愿意，是这样吗？叫我出个法子。

0: 突然一切都说得通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
1: 谢谢阿米奈。
0: 我对于这封邮件主要是想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是吧？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以及更没有理由去搞人家，是吧？人家可能是 gay， 但是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他香水太重了，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要搞他呢？就人生在世要接触很多人，人与人之间都要会有摩擦的，不要这么大肝火嘛，要尊重每个人的人生自由，好吗？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没有权利搞他，除非你们是成了男朋友。谢谢你看不见的我和丁徐临时光芒，我觉得你们还是作业太少，游戏太少，打太少了。而且退一万步说，你的室友是个 gay， 真的是个 gay， 你看不惯他，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整人家，除非他侵犯到了你的私人空间，比方说他把他的男朋友叫到宿舍里来，把床弄散架了，是吧？这个你可以对他提出抗议。平时他就算在家里画粘假睫毛，那也不关你的事儿，在那个寝室里粘假睫毛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不能干涉人家，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不赞同他的取向，但是你要捍卫他，对吧？自由啊。

这首歌我就是我爸爸比较喜欢，我爸爸特别喜欢陈慧娴，对吧？说是他女神，所以今天父亲节特意唱一下这首歌，纪念我爸爸的青葱岁月。谢谢人妖儿。

0: 说起来很好玩，有个朋友，上海的朋友，他那天神神秘秘地问我，哎，你知道李佳琦现在怎么样了吗？就是在他的那种观念里，就大家都是404的网络主播，你们应该联系很紧密吧。我说我跟他不搭嘎的呀，我才艺主播的，游戏主播，他是卖货的呀。虽然他体量比我大很多个层级，但我们完全是不同的领域的，对吧？虽然都是直播的。然后我一想，哎，他也在上海呀。我记得那个李佳琦好像是之前拿到了上海户口，因为他是特殊人才引进嘛，对吧？我想要不你们也有谁渠道给他带个话，我们出来吃一顿去，都在上海。如果他也在上海没有去北京请愿的话，大家一起出来，我跟他说一些我的心得体会，他也说一些，保证大家不互相说漏嘴。我从来没有说过人家是臭卖货的，我觉得人家很厉害，我觉得他比我厉害多了。他就是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啊，对吧？像我还得靠点颜值和什么天生的嗓子，他就靠自己啊，我觉得他很厉害，比我厉害。就我还有点颜值，还有唱歌的声音好听，这都是我天生的资本。你们啊，不要觉得就是每个行业，哪怕这些行业就是说它的门槛不同，有些行业门槛很高，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很长的积累，但是每个行业它的 top 都是有它很多的过人之处的，千万别小瞧。做好事情，做成一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搞砸一件事情就在一瞬间。经常有看到一些小朋友说话非常狂的，初中不知道读完没，就说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就干别的呗，又没判他刑，就他可能就是寒假作业都还没写完呢，就开始高谈阔论，一会儿就哭着说，哎呦，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国家是要我去死吗？就是他们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有多难，还有什么考不上大学，也就是一开始在中学的时候很狂，考不上大学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啊，找不到工作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500强都是争着给我发 offer， 就是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少他越狂，狂的没边儿。比方说考及格都难，但是他觉得就是国家不让你做这个你就别做了呗。我是说俞敏洪啊，我是说俞敏洪，俞敏洪他们不是新东方去也去带货了吗？对吧？李佳琦跌倒，俞敏洪吃饱，对不起，哎呀，但是我就是在这种荒谬的事情当中找到一些黑色喜剧的成分。俞敏洪现在新东方强力的去招很多双语那个带货主播，带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带货能够稳定的做很久吗？In my humble opinion， 我就是浅谈几句一些粗鄙之言啊。像那个新东方以前做老师的，现在出来带货嘛，他带货的时候他会加一些自己的人生感触啊，一些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想法，一些人文关怀嘛，对吧？说一些大家的触动，大家一些回忆里的美好，对。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知识储备一个极大的消耗，就是说我每带一个货我就要讲个故事，我就要讲点什么来触动大家，这是对我的知识储备和我的人生阅历一种光速消耗。那么下回比方说我今天卖玉米，说在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我啃着玉米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啊！今天触动了大家，明天我不能还讲这个呀，对吧？就我带货得天天带呀，而且带货的重复率非常高。那如果明天再讲这个，我不是说他讲的矫情，或者说他讲的不好，我觉得讲的挺好的，讲的也很真诚。但是如果大家听了之后，不能天天听啊。 不能每次都听一样的，对吧？下回就要像你们一样讲过了讲过了，我一开头就讲过了讲过了，那就尴尬了。是消耗啊，就是消耗，直播就是对人的一个消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且他一旦开始讲故事就容易翻车，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小李也会同意的。就是说如果只卖货，像罗永浩一样，我今天卖货我就卖货啊，这个东西挺好的，他要加上人文关怀，要加上过往的回忆，要带情怀，就容易翻车。你一旦输出观点，你讲故事你就可能讲错啊，你讲的越多你犯错的几率越高，对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人就是会犯错。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要在讲之前给自己审核一遍，那你可能讲出来就磕磕巴巴，你就没有那么打动人，你就会想啊，这个可以讲啊，这个算了吧，然后你就会迟疑，你就会犹豫，你就会听上去不真诚了。哎，你们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我想太多，但是呢我只是比你们领先一些啊。就是有时候你想一个主播，他们带货主播的带货直播的那个时长是比我们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他们一天可能从早到晚就是不停的带货，大概有可能有5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不停的讲话。既然要讲故事的话，那么天长日久，要不就是故事讲完了，要不然就是有可能会出错。我不是乌鸦嘴啊，我只是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就等于是说那种容错率，就是就像炉石卡牌里的剧毒，对吧？可能不容易遇到，但是遇到了就死。
1: 那看看这个邮件说的啥，把 BGM 稍微关小一点，你知道吗？最近向我反映说 BGM 太大声了的，居然是起笑点。他说：“发姐，你的 BGM 声部可不可以稍微再调小一丢丢啊？是吧？我们好给你们做特效，是吧？要不然的话，给你加那种的特效音乐加不进去啊，是吧？”其实我很想说，绿绿的 BGM 比我声音大多了，大不止10倍。但是鉴于可能那个跟我联系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看绿绿是吧，自称，所以我就不说了。It's you. 哦，看邮件，谢谢酒糟一般的卡，谢谢大家办卡，我争取我们看看点位17901，嗨。感觉粉丝节能破18000，美滋滋。发姐，每次当我有女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特别舒服，这是什么心理啊？这个心理，每次当我有女朋友，就觉得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特别舒服，这种心理，简而言之就叫贱吧，是吧？当初追女朋友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么想的，等你们成了男女朋友你就开始嫌弃人家了，这不叫贱，什么叫什么呀？又要炫耀你有女朋友，又要炫耀你有朋友，是吧？这不是对我们直播间的双重打击吗？就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是很孤僻的，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朋友，这种人给他，给他一个套餐是吧？小贱人，太过分了！锅里有了还看碗里，碗里有了还看锅里。哎，不要自宫了啊！我看到有些自宫的不亦乐乎的是吗？可长点心吧。我卡死了，我刷新一下。 这个多少层是啥意思啊？这个31层，这个8000、8万是啥意思啊？难道说，哦，每到了这个满了就到下一层是吧？这是练功吗？哎，我都不懂。到了下一层又有什么好处嘞？我觉得官方那个解释不是特别的详细。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柯总好久不见。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嘿呦，谢谢401的福建。哎，周总，这位周期表，哎呀，或者是嫂子，那个东西不要送给我，那个是攻击道具。哎呀，我知道你们这些，哎呀，你们这些大老板平时看见兜里有什么就送什么哈，觉得从来不看那个使用说明的。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你理智啊，是吧？看一下说明。哎呀，刚刚送完八个飞机就送8个九阳神功，你这个人也是，哎，看看使用说明。这大老板就是直接就拿出来。谢谢文宝宝头像的飞机。发发你好，看你直播也好久了，就是觉得你家里杯子好多，一天换一个半个月不重样吧？是不是喜欢收集杯子，看到了就忍不住要买呀？哎，我说句大实话，你们别喷我。实际上我家里的杯子啊，绝大部分还是别人送的，是吗？我自己没买多少，我自己对杯子呢就比较随意的一个状态，偶尔还摔碎一个。但是有一说一，我从来没有把水友送的杯子摔碎过，摔的都是我自己买的。家里的杯子一共就10几、20、30个吧，也不算特别多。我最开始杯子多是因为我懒得洗，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家里有个洗碗机，你一个杯子除非手洗，不然的话你要放洗碗机里，一整个洗碗机只洗一个杯子就很浪费水也很浪费电。我都是攒满了20几个杯子一起洗，我在家里又不做饭，你知道吗？也没什么碗好洗，也没什么盘子好洗，就洗杯子，所以必须要，我天天都要喝水，喝中药什么的，必须要凑齐10几个、20几个杯子才能洗一次，所以我家里杯子比较多，哈哈哈哈。谢谢文宝，我头像的超级佛界。而且我其实就是看我直播久了，大家知道我有点笨手笨脚的，经常容易摔东西，一不小心就摔碎一个玻璃杯子，所以家里多准备点总是不慌嘛啊。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的话，建议大家不要买太贵的杯子，摔了心疼。谢谢文宝宝头像的超级火箭。这个发发我恨你是吧，送的九阳神功真是扎心了。哎，真把木老人是怎么回事？这个小林，QG 要开战了吗？哼，哎，这班长带头搞事情，真的是队伍很难带。你还说不得。强忍住心中的，谢谢董事长的超级火箭 QG 强无敌，董事长你人真好。我们继续说杯子。之前那个 Osifa 还送了我一个杯子，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杯子来着，就是一个猫咪杯子，然后他那个把手啊是一个猫的尾巴，然后为了可爱呢，那个猫的尾巴里面是中空的，把手是中空的，里面放了一个金属小铃铛，然后你在 你在拿杯子的时候会那个发出叮叮叮的响声。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鸡肋还是鸡肋啊？哎，那这个意思嘛，因为你端着杯子，谁会没事把杯子晃来晃去？那不是里面的可乐都洒了吗？对吧？那中药都洒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有点怪呢。但是由于它那个把手里面有一个金属小铃铛，每次进微波炉加热之后就飞烫了。我不知道外地人有没有，就是除了重庆以外有没有这个说法叫飞烫呢？叫飞烫，意思就是说非常非常烫的，飞烫。你们有吗？
0: 谢谢文宝宝头像的福建，谢谢老大爷的飞机，谢谢文宝头像的好多个福建。
1: 四川有啊，有很多个关于飞的说法，比方说飞烫，还有一个叫飞死，就是说那个女孩子比较千番。哎呀，说来说去好像在普通话里面都没有对应的词汇，比方说说一个女孩子或者说一个男孩子比较调皮，我们就说他千番，或者说他飞死，飞死你娃嘞，飞死你娃子，飞死狼娃子。不知道这个词在普通话里应该怎么表达。就飞死，就说他很调皮，一点都不听话那种，就像你们一样。我其实没有看到忍不住就买，因为我经常看到星巴克的杯子就特别漂亮，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贵，星巴克的杯子没事就130，就是有点贵，星巴克的杯子没事就138、158，上回出一个情人节杯子挺好看的，加个什么施华洛世奇的勺子要688还是400多吧，也吓坏了我呢。而且每次我本来想买，就是那个店员会介绍说哇这是这一季的限量哦怎么怎么，但是我就觉得啊不买不行啊，限量啊，我靠不买还是人吗？后来我发现星巴克就是每个星期出一次限量是吧，根本不值钱，就是你如果要把星巴克的限量收集齐的话，你得有个四合院那么大的房子，就像我们这种90平米的小公寓就别想了，就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啊，星巴克喝喝咖啡就吹吹空调就行了。
0: 谢谢小林的啊，不用了，这真诚的笑容，谢谢小林的超级火箭，谢谢林总。哎。

0: 叶文宝头像同学。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哈。哎，关于花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吧？问起来不是伤感吗？我们又没什么钱可以花。来自小粉丝第一封邮件，关于花钱问题。发姐，我是坐标 UK 的一名学生，男，坐标 UK， 那岂不是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因为我听说，一般来说就是富二代都喜欢往那个英国跑，不知为何。我想问发姐有什么办法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呢？是吧？我们不用控制，是吧？哎，这话说的真是，这问题问的我好痛啊！我发现我买起东西来都是一时热，买了外星人，又买纪梵希，又买巴黎世家。哎，我为什么认得这几个牌子？又买 Off White， 又买 Boss。感觉多少钱都不够花，妈妈你是怎么管好自己的钱的呢？能教教我吗？每次都月初花完钱，然后吃土后半月。祝发姐美丽，祝喜瑞斯大卖，爱你哦。这个学生问题很大。我们平时不需要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我们就是天生的就有很强的自制力。你这个死富二代还炫富是吧？很想说一声滚出 K， 讨厌。买了外星人，又买纪梵希，又买巴黎世家，又买 Off White， 给大家扫个盲。 Off White 好像是一个新出的潮牌，就是那个一个好像是啊，我也拿不准，就是一个方框里面那个打了很多斜线，你们经常看到街上那种啊小年轻看上去很潮的小伙子，很时尚那种啊，背后有一个大的标志，白色的框，然后中间打了斜杠，好像那个牌子是 Off White， 好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拿不准，因为我没穿过。你看，我看了刚才第一句话，什么坐标 UK 的一名学生，我就知道，哼，死有钱人了。后面果然不出我所料，就是来炫富的。哎，就是那个牌子啊？哦，那我的时尚触觉还是很敏感的。不愧是一个很时髦的主播，谢谢过程与结果的飞机。他在我们这儿炫富，我还要炫回去？不，我要保持自己低调又不奢华的本性。你看这个孩子什么，去英国留学，但是对奢侈品如数家珍，纪梵希、巴黎世家，都是死贵死贵的。我靠，感觉他根本没有好好读书，是吗？怎么都不提自己上的哪个大学呢？嗯，你像我们著名的一个有钱又成绩好的房管，一开口就是大家好，我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是吗？我家里，然后再提我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是吧？这个光提自己很有钱，光说自己对奢侈品很了解，都不说一下自己的学校，一看就是学渣，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了购物上面的，这怎么能提高呢？是吧？肯定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牛津、剑桥就不提了，基本不可能。哎，这个他说，我想问发姐有什么办法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事情应该交给他爸爸妈妈做，什么把你的信用卡一停， 每个月给你寄老干妈，不寄生活费，你就可能可以好好学习了。没有钱也就没有了欲望，不需要控制了。我觉得就是你爸爸妈妈对你太溺爱了，哎，给那么多零花钱，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就学坏，不好好学习，说的是真的。谢谢青丝木白发生的飞机。老干妈在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不好？你不知道英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出了名的黑暗料理的那个发源地啊。你们记得前阵子，可能前两年嘛，就是微博上有一大批那种英国的料理，黑暗料理的图片，什么叫做有几个那个死鱼头啊，然后一起趴在那个披萨上面，就看上去有点恶心的那道菜叫什么来着，叫仰望星空，对不对？很可怕的，英国菜真的不好吃。虽然我没去过英国，但是我听表哥说的，对吧？仰望星空大家有印象啊，是吧？所以说我叫他爸爸妈妈给他寄老干妈，实际上已经是挺不错的一道菜了。你以为呢？仰望星空派，对对对，看着特别 disgusting。哎，我操！哎，我怎么这才17万了？你们在干什么？咦？哎，同学们，我是不是除了大风哥自残最多的主播了？分别位于自残男主播第一名和自残女主播第一名。不要这样嘛！哎呦。Because this song is intended for humans, okay? 17万了，我的心在滴血。现在的粉丝啊，哎，小僵尸回去咬自己啊！哎，真的是。遵循你们房间的传统好不好？17万等于多少鱼翅来着？我靠，都不敢算，想想心都在滴血。谢谢陈恩发儿工作室的飞机。这开历史的倒车，真的皮。对了。也就我们刚才才号召了不要去那个小僵尸头你酱那边去攻击人家，你们小僵尸就过来攻击我了。和平都是打 DOTA 的是吧？我天天帮 DOTA 打广告，每天下了播都在打 DOTA， 哎，就等着有天上3000分。大家一家人，不要丧了好气候，大国之间都是联盟的。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你们这些小丧尸。直播打，哎，不行，等我上4000分了，我再就天梯躲塔4000分了，我在直播里跟你们秀一波操作呢。现在还在苦练阶段哈，苦练苦练。这位装逼的死有钱人还是要好好学习啊，是吗？不然怎么从富二代里面脱颖而出呢？哎，谢谢屁爷们的火箭。嗨，怎么屁爷变成丐帮了？诶，谢谢霹雳爷们的火箭，谢谢大梁，谢谢有二，谢谢依依，谢谢大梁，谢谢六六，多谢多谢。对了，我们这个什么，我们丹尼利发还是要跟头酱结盟，头尼酱结盟，不能前几名这么打来打 去，最后让别人渔翁得利，你知道吗？叫什么叫鹤蚌相争，是吧？那第四名第五名笑哈哈的，大家理性啊理性啊，哎呦我这是嘴巴都说干了，真的。这一二三名在哪里打来打去，最后第四名笑死了。啊，不是鹤蚌吗？那不是仙鹤吗？玉啊，哦，玉。不是仙鹤吗？那个嘴长长的。年纪小不懂事，大家多多包涵。要年纪小不识字，大家多多包涵。谢谢落的6630的飞机。这个字好复杂。你们要不是有那个什么搜狗输入法或者说什么触宝输入法，你们肯定打不出来。就我读一把鱼丸，你们要不是有那个词汇联想的话，你根本打不出来这个字，真的，这个字感觉就只在这个成语里面出现。我是已经读书破万卷了，但是平时都没怎么见到这个字，太生僻了。赌一个水印。总之嘛，回到主题，不要劝大家不要前几名打来打去，让别人渔翁得利，这是本丹尼利发的政治智慧。哎呀，蹭一波《权力游戏》的热度。好了，我们继续看邮件后。跪求发姐姐开导，至少给点安慰。发姐姐，我是一个留学生。哦，你又是一个留学生，暑假有4个月长，我靠，难怪你们都想出国。真的吗？暑假有4个月长，这是去非洲留学了吗？试问几大留学国家，哪个国家比中国热呀？你们好意思放4个月假？天哪，我也想去留学，我要复读。有这么热吗？我35度就开始放假了，是不是？讨厌。暑假有4个月长，有些人弹幕说这是圣诞节放假，干嘛？这是澳大利亚吗？暑假在圣诞节？真的吗？哎呀，我没留过学啊，没在国外留学，不清楚。这个暑假我女朋友回国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就好起来了。哎呦，你说的好平淡呐，就是这么伤心的事情，你说的就跟他上了个厕所一样。我靠，云淡风轻。这个暑假我女朋友回国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就好起来了。他还天天跟我炫耀说他被亲了之类的，而我还苦逼的帮他写着论文。他那边跟别人谈情说爱，现在的我很懵逼。一方面他把我绿得飞起，另一方面等他回来还是我女朋友，还是租一间房一起生活，我还爱他，不想分手，所以我不得不原谅他。啊？不得不放一首歌了，我也就什么呀？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最近茶饭不思，天天半夜心痛醒，然后反胃去吐，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天天听着童话镇之类的发姐的歌流泪，希望发姐能给稍微给我点安慰，谢谢。发姐一直是那个美丽温柔热心善良的发姐，身边的人却变了。傻逼却不爱你，
1: 你比傻逼还傻逼，
0: 这怎么回事啊？

人有没看懂，怎么？我本来以为他云淡风轻说没事儿啊，我承受得住。结果他又很难受，半夜心痛醒，反胃去吐。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你还爱他，你还要原谅他？我靠，你是上辈子被他救了命吗？这是为啥子来拼啥子嘛？搞不懂你们的想法。你说你们在国外留学久了，什么思想比较开放，那我也就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就是可以，虽然不支持，但是还可以理解。那你又没有很心痛，你又要忍，是为什么嘞？莫非租房的钱是女朋友出的？你留学的钱也是女朋友？

他们懂。有些说他可能是个拉拉，但是这个也没，真是脑补啊。也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呀，还好明天不开盘啊。上回看完那个什么小小罗的英勇事迹是吗？哎呦，第二天大盘跌停了，我靠，损失好几十亿呢。现在我看见你们这些绿邮件，我都心里有点慌。幸好今天周五，明天周六不开盘，周一暴跌就好玩了，再也不读你们这些邮件了。天天绿绿绿绿绿绿七三七三，太不吉利了。谢谢姜还是老的辣的六个飞机，谢谢三六五九的两个飞机。这个男孩子真的是，假设他是男孩子，我觉得可以多听听那个这首歌，叫做《织毛衣》。别人对你不好，你忍是没有用的，你忍的话，别人只会变本加厉。人性啊，有一个恶的一面，就是得寸进尺，你知道吗？蹬鼻子上脸。很多时候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反抗，你哪怕心里想着原谅他，你的表面还是要对他做出很强烈的抗议，是吧？要做出反应，不然的话觉得哦，原来这样也可以，是吧？下一次他会更过分，真的。就像这个道理是用在所有的关系之间，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是吧，有一天他打牌输了，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星期打麻将把你的生活费输掉了，哎呀你不要告诉妈妈呀，哎呀这个星期你哎吃点方便面吧，是吧？你说好，你也不批评他打麻将，你也不告诉妈妈，是吧？你就自己吃方便面，就过了一个星期很开心，觉得方便面还挺好吃的。然后下个星期爸一看，我靠，原来方便面就可以把你养活了，还给你买什么 iPhone 啊，是吧？他就继续打麻将，最后就输掉了整个房子，是吧？一定要就是别人做了错事，一定要给他惩罚，一定要给他教训，是吧？比方说你那个，你老板是吧？你干了一年，最后分红的时候，拿年终奖的时候，老板跟你说，不好意思，那个。人家甲方没给我们钱，我也没办法给你们钱了，给你张白条，你说好好过年吧。然后你说好的，老板我理解你，是吧？你也不容易，是吧？嗨，我回去把裤腰带勒紧一点，是吧？哎呀，大家都是兄弟，说这些是吧？那第二年老板照样不给你钱，什么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以后一定会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谢谢 Echo 的高级初级，也来一发哟，办的卡。原谅是不会获得爱情的，除非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比方说，他不小心踩了你的脚一下，是吧？你说，哎呀，我原谅你了，然后他觉得，哇，你人好好啊，是吧？他也不会下次故意在踩你，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嘛，所以要分清楚这个主观上的故意还是不故意。我记得前阵子就前两天吧，有个那个什么新闻，说是一个女孩子在高铁上卧铺睡着睡着，有人摸她，然后被她抓住了，就摸了两次，第一次人家就忍了，是吧？就像我们说的，我原谅你了。结果他摸第二次啊，然后被抓住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大叫着：“我只是个学生，我不是故意的，啊，你不是故意的，你手伸进人家被子里面，你有病吗？你不故意，你妈呀！真是，他还有脸叫呢，说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你手是啊，怎么回事呢？最后就是叫来了那个什么高铁上的那个。”保安还是警察还是叫巡警，这样最后把那个就进行批评教育，他说他是个学生，是吧？不是故意的。哎，
你这是个学生有什么关联吗？是要请你们的班主任来接你吗？保释你吗？真是莫名其妙。最后据说他下车的时候还要辱骂那个被他吃了豆腐的女孩子。哎，大家一定要做个好孩子呀。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是高铁还是动车还是地铁？不是地铁，地铁上没有卧铺，说错了，是高铁吧。谢谢啊，咪咪咪咪的飞机。是个大妈哦，那个大妈是这么回事，就是当时女孩子不是被男孩子摸了吗？就是耍流氓了吗？然后车上还有几个大妈说，劝女孩子说，哎呀，不要把事情闹大啦，这样对你也不好，是吗？就是要闹大，扣他的学分，让他毕不了业。哼，哦，他是在暖手，暖手。这外面都38度了，据说西安都70度了，地面温度。你说他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被子里是暖手？哥哥，7月份啊，放暑假的时候。他们是在冷冻库里认识的吗？暖手什么鬼？也纯粹发的高级出气，谢谢67373普通粉丝的飞机。嗨，你都送了飞机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粉丝了，你是消费了粉丝，你已经不理性了。我有靠！谢谢老大爷的，谢谢油白油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谢谢，这名字应该没人吧，谢谢阿布斯邓布的飞机。我其实一直分不清楚动车和高铁有什么分别，我在我看来都差不多。我一般出门还是坐飞机，速度啊，谁的速度最快？67373吗？哎，我这笑话说太冷了。到底那速度最快的难道不是磁悬浮吗？谢谢笑容发妈妈的笑容，有我守护的飞机，这两个胖子神圣队的飞机。到底高铁的速度更快啊？哦，好吗？比磁悬浮还快吗？不是磁悬浮的速度是300公里每小时吗？我觉得已经很逆天了，还有比磁悬浮更快的啊？ Are you sure？ 哎，就是说香港记者的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在本直播间不要发无意义的那个不相关的弹幕后，请注意弹幕礼仪。谢谢这位客官。300公里每小时不是已经突破天际了吗？啊，还不够快，还要怎么快？磁悬浮理论上500，那不是基本就可以飞起来了。其实我每次坐磁悬浮都是因为我就是出门有点晚了，因为磁悬浮的那个速度非常的稳定嘛，不像有时候你坐飞机去你去机场有时候坐那个打的的话哈，遇上堵车的话那真是热锅上的蚂蚁，是吧？用一个老词儿，那你坐磁悬浮的话15分钟就能从龙阳站到达那个虹桥还是浦东来着啊，忘了，就那个飞机场嘛，很快。但是你坐在磁悬浮上面，它有时候开着开着它就是斜的，你知道吗？可能我物理不太好啊，可能是因为速度太快了还是怎么样。你看周围的景物是斜的，它是这样的，它再快一点，哦，是浦东啊，它再快一点是不是就要翻了呀？我觉得很吓人。谢谢朝发夕拾的飞机，离心力，反正
哎呀，我觉得300够了。Life is a glue on the brain。 我们那个重庆啊，有那个地，那个不是地铁，叫做轻轨。它在每次拐弯的时候，轻轨的速度其实一般嘛，啊，比起磁悬浮那个是差太远了，是吧？但是它在拐弯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斜一下。我每次以前上下班的时候，我坐轻轨嘛，啊，都会路过那个大拐弯。而且你们知道，轻轨是在空中的，不是地铁那个在地下的那种，就是周围都没有东西的，有点吓人那种。我经常在想，如果它拐弯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斜，然后这时候如果大家就是作死，所有的人都站在斜的那一边，是不是就翻了呢？然后如果轻轨翻了的话，我就不用去上班了，是吧？你说经常陷入这种乱七八糟的迷思中。就像你们小时候想的，如果学校被炸了的话，我应该就不用去上学了。谢谢宋哲之的飞机。

一封邮件。那两个胖子成双对的飞机，谢谢6737号舔脚师的飞机。吊扇是真的会掉下来的，好不好？虽然不一定会死人，除非你开过风的。人与人社会关系处理以及行为心理分析，什么呀？这个我好像看过，不是特别好看。我想起来了，加错了。

还有这个邮件叫做我要帮你赚钱，发姐你好，我是一个专职的期货交易者，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实现了稳定盈利，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资金帮我节省时间成本，同时让你获得可观的盈利，亏损全部由我来承担，盈利部分五五分成，请不要直接拒绝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接下来几个月我还会给你看我的交易数据，你可以找个懂的人验证数据的真实性，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份惊喜。就有点感觉像我粉丝钱。我弄这封邮件就是吧，就是希望大家啊守好自己的零花钱。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厉害是吧，何必还来找我呢，对吧？我以前做过那种特别无聊的事情，在中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每天资产翻一倍啊，或者说每天资产翻1.1倍啊是吧，哇，过不了一年我就已经是世界首富了是吧。我经常在想，哇，你们那些炒股的是吧，如果真的这么厉害，哪怕你

点只有5000块钱，只要不断的增值，你马上就过亿了，还用得着在我这儿骗钱吗？用得着拉我入股吗？不用了。这些条件，这些说自己很厉害，又要你花钱入股的，都是等着携款潜逃的。你们还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如果全世界每人给你1块钱，这些梦是不是每个人都做过呀？小时候还想过，如果中了500万该怎么花？后来听说中了500万要交100万的税，那时就觉得我操，好心痛，白白就没了100万。后来想关我屁事儿啊！现在中了500万，还剩400万，还不够在上海交个首付，哦，还首付还是够了，首付大概就是上海买个房子首付的感觉吧，是吧？谢谢 Old Six 老六。哎，不对，谢谢 Old Six 老六的飞机。什么叫谢谢 Old Six 的老六？谢谢真本木老人的超级火箭。这个邮件说，因为发姐要分手了。发姐好，说起来你和我2段恋情都有关呢。和初恋分手后心情一直很低落，结果无意中看到了你的邮件环节，结果睿智的河水带我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从此就喜欢上了你的段子，现在又是颜粉。我知道就算不说你自己也会加上的。哼，这自以为很了解我是。说到现在的女朋友，我们是同学，结果因为我比较会聊天，他就喜欢上我了。怎么可能是吧？我们喜欢男孩子从来不看他会不会聊天，就不会聊天就直接是一个减分项，但是会聊天并不是一个必要选项，你知道吗？就算吴彦祖是个哑巴是吧，我们还是会爱他的。就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平凡的男孩子，你的会聊天也就那么回事儿。谢谢方瑜的歌姬车企。好，接着看啊，他当然我也是喜欢他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分享嘛。啊，我靠，小伙子人缘不错啊，应该喜欢一个人就要分享嘛。我就安利了你，结果不是很明朗，他说对你无感。我手里有很多你的表情包，或者说根本没有别的表情包，所以聊天的时候满屏都是你的脸。哎，这句话他是不是黑我呀？我突然意识到，好像这表面上说用了你的表情包，实际上说满屏都是你的脸。我操，是不是隐约在攻击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慢慢的开始觉得烦。今天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去 KTV， 同学邀请他唱《童话镇》，他第一反应是拒绝的。What？ 这拒绝不是很正常吗？《童话镇》是一首很难的歌曲，你知道吗？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把它唱好的。我觉得你的女朋友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她会有自己的判断的。那要是唱了翻车，岂不是不好了，是吧？就脏了你的班子嘛。这首歌很难，不轻易唱是对的。我当时一脸懵逼，第一反应难道是我给发姐招黑了？第二反应，这女的怎么这么无理取闹？哦，人家不唱歌就是无理取闹了。哎，你这个说法有点太苛刻了吧？你还说自己会聊天，哎，其实是家境不错吧？分手吧。所以睿智的发发又骂我，你是不是要对我负

以这个事情有时候是难免的，但是他如果深入了解我之后，就会觉得哇，我还是很亲切的。如果他只是通过表情包啊，或者说听你随便说说几句，他肯定对我有点敌意。你看这么好看，好，我男朋友还喜欢看他，是吧？哎呀，可能是个狐狸精，我要小心。但是如果多看几次直播呀，看看视频啊，就知道我是人畜无害的。光看照片当然就警觉性很高了，对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觉得正确的扣问号，觉得同意我的观点的是吧？请打个问号。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好，很高兴我们达成了共识。你说你有点难追。如果下次你们有女朋友，然后你们的女朋友又就是对我不是很感冒，怀疑你跟我之间有什么的话，你就告诉他说，我只是发姐的一个小粉丝而已，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他？亲爱的，请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情了，我对发姐只是偶像之间的倾慕之情啊，我只是他的一个小粉丝，是吧？他怎么可能看上我呢？唉，亲爱的，你不要想多了，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不用谢。

0: 谢谢大家。
1: 成为我

谢谢大家。哎呀，我好紧张，终于要最后一首歌。那个，哎，好好好，开始了。

了，我今天我这个逼还没装啊。大家好，接下来我要装逼了。哎呀，回来一下子忘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燕燕带给我的。就是这张专辑。岂止羡慕，应该是嫉妒吧。嘿，王总去新加坡排的队吗？

这首歌叫做《渔人码头》。好有钱，这么大平地也好几亿呢。

除非员哥哥的飞机又帮大家充值了一波彩色弹幕，我替大家谢谢你，谢谢你的飞机。刚才是吧，眼看着彩色弹幕少了很多，土酱又助攻了一把。

谢谢大家的肯德基，谢谢简蜘蛛，谢谢五八六一的火鸡。这首歌叫做 Chicken Chick， 有点像哥哥讲的。

谢谢。其实你在啊，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玲玲的飞机，谢谢浩方 HFL 的火箭。

0: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笛子的声音，特别像九十年代的一些武侠 RPG 那种笛子的声音。
1: 谢谢土肥原酱。
0: 原酱。

谢谢土肥圆酱，土酱，土学顺，哎，不对，土，谢谢土肥，谢谢哥哥，真的是哥哥吗？这首歌叫《The Only Exception》。

谢谢英巴磐石的骑士，谢谢 YFFR2003 的冲锋机，谢谢我要倒插门的冲锋机。说到倒插门这个事情啊，我又有大概两万字的话想跟大家讲。

0: 那一天还是那几天，就是在走来走去都看见他的照片，
1: 也央视财经频率的卡。

0: 小九成天犯困的飞机。谢谢 Hero 的，还有。
1: 哎呀，我来了。超难得。

就唱歌啦。PC 端不卡，不可能，我就是 PC 端。也好胖的俊俊的右下。

这首歌叫《千丝信》，有人在听吗？下一次是十点半抽哦，就是这一次是那个十点半，然后11点，一共3场。

今天的主题是无那个语无伦次是吗？你们俩是不是就语文成绩啊？这些老猫都有想93级了吗？哎呀，真的。

箭，谢谢大烧饼转火箭，谢谢最牛逼的五张黑卡。这首歌完了，我们就开始抽下一个 iPhone X。啊，谢谢流寇的夏天的。

谢谢刘裤子夏天的六个飞机。哎呀，替你们这些老实人。嘿，你新学的。铿锵玫瑰，迷恋的。

0: 哎，这首歌是不是唱的有点，就是好像有点应景。
1: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

下面一首《追梦人》送给各位小朋友、同学，《Dream Chaser》。

追梦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下一个等待，下一个卑鄙如意五二零。

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脂肪君看来是有 X 的人。谢谢大家办的卡，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抽奖，开始抽奖了就是办卡抽奖，这次失败了是吧？还有一个梦想呢。

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哇，谢谢狼嬷嬷的100海德山卡。希望大家追梦成功。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哎呀，喉咙痛。

些郎中的500张卡，那些三生的70几张卡，现在1.5版下的100张卡。对了，你们知道吗？斗鱼出了个天猫旗舰店，在里面充值50000鱼翅送5000，我就分享给各位大佬，这个优惠我估计我用不上，需要关注哦。这首歌叫做《我多么羡慕你》。

0: 谢大家的捧场。微博这么几块钱。
1: 这首歌叫《小情歌》，刚才那首歌叫《我多么羡慕你》。

0: 各位。
1: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
0: 6737爱发发，获得了
1: 这是五环
0: 满配公爵一共。
1: 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0: 好了，我歇了，
2: 歇会儿吧你。
0: 哎呀，求求求，别说涨趣科技了好吗？今天我那两只股票，一个跌了7%，一个跌了6%，好像。求求你别说了。

0: 谢谢明年明年长大了的那张卡。
1: 哎，可以了，就等等年底腐败是不是？哎，
2: 等到你们都知道要买哪只股票了，是吧？水友都知道了，就千万不要去买了。

也脂肪精的两个火箭，跟小红一系列夫妻。

谢谢过客的黑卡，谢谢伏特加泡饭的黑卡，谢谢素人渔夫的骑士。

谢谢明天发发的脂肪的火箭，谢谢星辰的花臂，谢谢奶酪的爸爸的黑卡。好了，休息一下，超难的，大家晚上见是吧？周六见，我看着办吧。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哎，我嗓子有点哑了。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还有27天中考了。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啊，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靠，80000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0000块钱，好像现在都涨到80000了，是不是80000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要花挺多挺多钱的，可能10几20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还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

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粉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好，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当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啊，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埃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是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啦，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啊，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呢。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我最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3岁、12岁、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什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想法很多，是吗？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谢谢丽达达达。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埃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谈一下。发姐以女士的出发点，一发儿你好，时常看你直播，第一次参与这个解答观众来信环节，说说我的困惑吧，希望能给点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入机和赞，谢谢套暴君，谢谢 Tori， 谢谢斗鱼 Kororo， 谢谢玉峰。

结婚七年了，现在31岁。哇，结婚好早啊。24岁就结婚了。妻子同龄，和妻子感情很淡。前几年时常会吵吵架，严重时会谈起离婚。但是考虑女儿还小，我们两个都很爱她。目前5岁就搁置了，我妻子不怎么想离婚。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想离婚的原因，第一，相亲认识后算是闪婚，没什么感情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各方面，比如他爱看抗战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很少上网。啊？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喜欢看抗战电视剧。你确定不是打错了性别吗？现在有喜欢看抗战剧的女孩子吗？我惊呆了。接下来说，他说很少上网，感觉有很大的年龄差，他和一些40来岁的比较谈得来，垃圾阿长很在行，最重要的一点爱发脾气。哦，爱发脾气就比较像女孩子，岳父宠的。当然岳父对我也挺好的，双方父母关系也还行，也挺好，所以我也想就这么过吧。生活的内容有很多，缺一些应该可以过。谢谢一口中药的飞机。自从我遇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一年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她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她多年前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现29岁。前几年家里亲戚也给她安排过相亲，可是可能是离过婚的原因，介绍的对象都是有些打折的男。打折的男，这一点她很生气。我与她只是较好的朋友关系，她知道我有家庭，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吃饭。但是生活上的问题经常会问我，也很健谈。我们平均3到8天见面一次，在一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我想我是精神出轨了。一发，我现在的想法是再过5、6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不管会不会和他离婚。但是这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和他说，怕是耽误他。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你们女性的想法我想听听，感谢。要是能回复就更好了，我怕直播有时候看不到。最后没了，已经很长了，打字很久了，不是段子。这个人，哎呀，他想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其次是觉得遇上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就是抛开你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这个事情来，因为很多人其实跟自己的老公老婆都没有共同话题。其实男女很多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就好。谢谢知秋的高级手气。其次，你遇到这个女同事，什么是女同事吗？女性朋友，你想跟她怎么样？你不可能跟她怎么样啊。你这个女性朋友当初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啊。如果你喜欢她，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去追求他，不就是当初他前夫那个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是一个出轨的人啊，你觉得追求他会答应吗？这不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吗？我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女性朋友是没戏的，真的。至于其他，你想跟你老婆离婚，那你就早点说，并且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当初闪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天，就觉得哇，有个老婆给你生孩子，
老丈人对你不错，结婚了，现在觉得没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是你主动提出离婚，对方有没有什么过错的话，你估计在财产分割方面你要多让一些了。我比较同意，如果你不喜欢人家了，就分开，不要以孩子为借口，是吧？我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是吧？长痛不如短痛，你等到孩子是吧长大了，你觉得对孩子就没有影响了吗？ No No No， 还不就那么回事。给你的那个女儿是吧一个认识新的好爸爸的机会，早点跟他的后爸建立起良好的父女感情，挺好的。5岁不挺好吗？你想想，我们的前提是必须离婚是吧，前提是他们真的要离婚，因为这个男的很想嘛。然后如果真的要离婚，你觉得再过5、6年10岁的时候，然后就比5岁好吗？10岁11岁12岁的样子，实际上是孩子一个长大，刚刚长大，就一点叛逆期青春期那种感觉，又懂事又不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你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小吗？我不觉得，我觉得5岁可能还好一点，真的。我当然我没有什么经验，没离过婚，没结过，随便批评，只是一点个人意见。这封邮件说，大姐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冰雪聪明的发姐解答，如果一起长大的堂兄喜欢我怎么办？啊，是超过兄妹情的那种喜欢。Sorry， MBTI 可以搜索这四个字母。甚至有时会有摸身体一类的性骚扰行为，我一直挺尊重他的，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哥哥，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很无耻。我对他仅仅是对哥哥的感情，但现在的情况让我很尴尬，也很特别无助，想摆脱他，不想因为这种事耽误了学习，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在父母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吗？我觉得要不你先跟他好好的严肃的严厉的凶狠的恶狠狠的跟他说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好转，第二步再考虑跟那个跟他的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说清楚。我觉得首先啊，我有几步啊。第一是跟他严肃的沟通，说你漫画看多了吗是吧，小说看多了吗，我不是那种人，你这个变态，我对你没想法，住手，类似，这是第一步。如果他就这么停止了，那就算走了。第二步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而不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跟他的爸爸妈妈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是好的，他爸爸妈妈觉得哇，我的儿子竟然是个变态，我的儿子居然是个禽兽是吧，天哪，我要回去好好揍他一顿，对不起小妹妹是吧，对，给你造成麻烦了是吧，非常的抱歉是吧，这是我家的房产证是吧，请你收下，聊表心意是吧，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是一点小心意是吧，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遇到那种
遇到那种就是有些护短的家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假设是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是吗？你去跟他告状说那个他们儿子对你进行一些非礼的行为是吧，非礼你，然后有些没素质的家长他会护短，还会说哼，我们家儿子这么乖这么懂事儿，是你先勾引他的吧是吧，你这个啊绿茶婊怎么的，这都说得出口。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些家长在儿女面前，有时候牵涉到儿女题的时候，他有些不太理智，真的。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说了之后，他还是要来做出这些是吧行为的话，你先跟自己爸妈说，你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嘛，对不对？另外有些弹幕说这可能是男男之间的是吧，就是堂兄摸堂弟，那也不行啊是吧，男孩子也不能互相摸啊，大家有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啊？我们女孩子之间都不互相摸，难道你们男孩子之间就可以吗？也不能吧，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吧，都不能乱摸的。你们这个说法就让我很震惊是吧，有些人说万一是堂兄弟们呢，难道堂兄弟就可以吗？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堂兄弟都做了什么啊？好，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嘿，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案，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祝喜瑞斯走向世界6737永世长春，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我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呀，不上当了，我有纹身啊，对吧，我在这里纹了一个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67373，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就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的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啊，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哈，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是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吗？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啊，老外的纹身，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
经常在。

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吧？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身、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半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吧？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的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得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得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1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就眼皮上老大一疤了。空姐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学嫂没发办的卡。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
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录越来越好。耶，哎，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是吧？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初级。其实我觉得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是吧？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吧，就是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嘛，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当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的，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逼逼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短缩小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儿，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嘛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0: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反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的很低，就是降的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吧？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不是真的不是，哎呀，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截图，新闻截图，我这是题外话啊，不是我特别关注这种新闻，是别人发给我的，就我在群里面看到的，说是世界上哪个地区呢，好像是中国还是哪儿，某个地区的男子 Justin Bieber 有48公分，被医院判定为残疾人士，享受残疾人福利，因为他这个就没法工作，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有这个新闻。你们也看过对吧？不是我信口开河吧？我从来不信口开河，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是有依据的，哈哈哈。哼，看过吧？是吧？48公分，哦，4舍5入就是1米啊，是吧？可怕。这种就算去想进军演艺圈，比方说想去拍点电影什么的，也没有女演员敢合作呀。
1: 谢谢冷一茶的飞机。

谢谢孤独患者，节目途有马，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谢谢小花猪，谢谢华鸟华董鸟风月，看成华岛 Coast Wind， 谢谢飞机，谢谢本卡。今天我穿的是一条背带裤，哎，说起来这首歌应该

《倚天屠龙记》，我记得是《倚天屠龙记》。

我发现一个事情，我好像我的衣服真的穿反了。这样我换一下，大家是吧？不要走开呢。

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我把它升了三个调。这个爆炸头，其实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认识那个女孩子叫做。这个前奏你们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有些英文那个过了八级的同学在说 still 唱错了，实际上是这个歌词打错。这首歌叫《Diamond》。

贴贴英雄的头像，贴安东尼的头像。哎呀，这首歌比较难。谢谢郎总，谢谢英雄。

这个还要一个歌词比较熟，我的气是够的，歌词不是很熟。谢谢斯沃特范的卡，谢谢市面六七三七三和炸鱼六七三七三的高级车钱，谢谢奈斯的车钱。

但我记得有一年，我唱了很多张惠妹的歌，然后有个17岁的观众送了很多礼物，所以有时候搞不懂大家的年龄段喜欢什么样的歌。

这首歌我更喜欢这个记得，我更喜欢那个那个叫谁来着，方大同的版本。我先下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

纯情小仙女让你耳朵怀孕，这不说的我吗？照片有点不像。今天 OW 晋级赛，OW 都凉了，现在你想凑一个六个人队打一个晋级赛，你得提前好几天预约呢。哎呀，这个不是说你说要叫吃鸡是吧？吃鸡小分队，我靠，一秒钟就满了。你要组一个 OW 队是吧？人家就会说，嗨，很难的。现在真的有些时候就是，哎呀，现在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你想想当初一个游戏全中国都在玩，就有网的有网络有时间的年轻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是吧？想想当初全都在看传奇，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竞争太激烈了。谢谢童话镇看门老王的飞机。就像当初直播平台，哇，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是吧？看了我就还是我是吧？

现在小姑娘，我、哦、新人辈出的，人家还看我这，这就很舒服。谢谢阿乌的火箭。嗯，你没玩过传奇啊？我也没玩过，但是听说以前很火。还有魔兽世界啊，当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吧。哎，怎么都是这种邮件？发解求发解之招。发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女生的脚还有脚底，现在好严重，该怎么治这个毛病啊？求支招。嘿呀，感觉进入了心理疾病专区。这个应该不算疾病吧，是吧？喜欢看脚底，我是不是很理解这个事情？脚控，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女生很多有时候喜欢男生的某些部位哈、啊，就是一般是手控，就很奇怪。就女生很多女生就迷恋那种，有些男性的手啊，长得特别的修长，然后很美那种手叫手控。但女生很少有脚控的，男生很多脚控，是为什么嘞？谢谢我抱起发的求救宝的。我觉得有点变态，我先定个性是吧？就一个修长的手很好看嘛，你们也会喜欢吧？只是你们喜欢的部位太多了，你知道吧？就女生对于男性的有一些就部位喜欢哈，比方说什么手。其他就没有了，你们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腰啊，什么胸啊，什么锁骨啊，是吧？还有什么腿啊，脚啊，是吧？还有什么脖子啊？女生就很简单，就喜欢个手，是吧？谁会喜欢男人的锁骨啊之类的啊？当然，可能如果有腹肌的话，我们也可以喜欢一下。也一个小脸的办卡。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对你们这些脚控的小变态很友好了，是吧？要是搁以前，你们这些脚控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冬天看不到，夏天只能出门去商场，在那个一楼卖鞋的专柜，是吧？在那里偷偷观望，盯着美女乱看的话，很容易被打的。谢谢旅途67373的飞机。我觉得女生的脚很多不好看呢，特别是现在很多女生像我一样就是爱穿那个高跟鞋嘛，就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出门，所以我不太穿鞋。就是那些女明星的脚其实很难看的，她们脸很好看，但是脚由于长期穿高跟鞋啊，会被挤变形，就那种拇指外翻，你们可以搜一下那个百度图片，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就帮你们搜哈、啊，就治好你们的心理疾病是吧？必须要上图了，是吧？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静脉曲张，知道吗？也是穿高跟鞋多了的那种造成的那个，就是这种样子，就是这种脚还喜欢吧？这就是高跟鞋穿多了的后遗症，不管你多漂亮的女明星都这样。不开玩笑的啊。还脚控吗？控不控啦？67373烫头时间。哎，不知道脚有没有脚疤这个事情啊，再给你们说一下。啊，这些脚还挺好看的，不能给你们看。看了病情更严重了，这都是治疗。还有，再给你们搜一下那个什么，哎，脚趾外翻的女明星太多了。No， 这个是杨紫琼，她的脚就是常年穿高跟鞋变成这样了，是吧？嗨，我开始了。
这个是谁来着？哎，这也是杨子雄，还杨子雄上榜好多。这是谁？哇，凯特莫斯。我去一下那个看看脚吧有没有。有贴吧吗？我看看。哇，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的。那百度都知道你们什么尿性了，是吧？这个吧已经被相关法律了。醒醒，孩子们，是吧？这样是会被抓的呀。没有吧？谢谢妈妈很慈祥，我选择大毛的飞机。这是什么脚啊？好吓人！这是被风蜜蜂蛰了吗？我估计腿也搜不到吧？我搜一下腿。哎，腿还有，哎呦，奇了怪了！我再说一下足呢？啊，足不行，所以说腿是相对健康一些，脚和足都是。就是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他也有这个问题。这是维多利亚啊。哎，我想知道哈，就是说这个。脚吧和足吧是吧？已经被端了是吧？你们去哪里了？啊？你们的新的根据地在哪儿啊？是有什么暗号吗？有老司机给个提示吗？什么六七三七三？我们这儿没有。不要栽赃陷害。

腿吧，还有腿，不是腿就还好，腿其实也挺色情的，搞不好这次直播之后就被封了也说不一定，大家且看且珍惜吧。我看有没有胸吧呢，应该没有吧，这都能有的话我觉得就监管太不严了。嘿嘿，没有，我再搜锁骨，有锁骨吧，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最后发上自己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太快了吧，这手挺好看的，锁骨也还可以，最后为什么要发自己的自拍啊，有没有勾吧，哎，勾没有，嘿嘿，我想想还有哪儿，腰，哦，有腰吧，哎，进去全是腰肌劳损，是吧？就不用看了，老年人。没有流沙鸡那个吧，哎呀，别想了，傻不傻？

Move on.黑丝巴应该没有吧？这种东西哪有啊？不可能有，百度又不是吃干饭的。你们别说了，再说下去。再说一下就要被封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感觉一会儿。

可以了，不要乱来。好了好了，打住打住打住。这是 Love will find a way 是吗？神经病人思路广。发姐雷猴啊，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后面没加那些就是补充说明。经常我收到这种邮件的时候，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虽然从来没有发过弹幕，也没有送过鱼丸，但是我好爱你哦，么么哒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我在大概两年前离开中国去加拿大上学，我有一个女朋友从初二开始谈，哇，一直谈到去年，因为距离的原因我提出了分手。一年后我在加拿大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但是她没我前女友漂亮。今年我回国的时候，哎呀，错别字啊，扣五分。我前女友告诉我她还喜欢我，又有一个错别字，扣十分啊。我该如何取舍？希望发姐指点。这个不算渣男呀，人家分了手再找的那个，再找的新女朋友是吧？不算渣男，只是说他现在就是即将变成渣男是吧？如果他现在明显是动摇了嘛是吧？所以说，哎呀，他就是在国外嘛，很多留学生就是还是挺寂寞的哈。因为在国外的话，总是有一种不融入的感觉，没有真正的融入当地社会。留学生大部分还是跟留学生玩，然后就有时候呢也没有太多选择，是吧？像他认识了现在女朋友，虽然嫌人家长得不好看，但是还是跟人家交往了。但是，一旦前女友对他抛出橄榄枝，他就马上心思活络了。他还没有渣，他只是动摇了，也不能你不能因为人家的想法而给人家定罪是吗？这个法律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不允许，是不支持的。他有那个心思是吧？比方说你心里想大保健是吧？那警察就抓你是吧？那这就不合适是吧？等你大完了是吧？我们再抓，这就舒服了，成了。人家还没有这样，你们就说渣男，我觉得怎么一个点道德绑架，也不是道德绑架吧，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谢谢 Taylor 1989王的飞机。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他也没提感情不感情的是吧？这个人还是很现实的，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距离，一个是长相，是吧？性格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温不温柔啊，体不体贴啊，是吧？大家相处开不开心啊，和不和谐啊之类的，一点都没提到，就非常的，就活在当下，是吧？第一，离我近不近，是吧？第二，长得好不好看啊？就像找工作一样，是吧？钱多事少，离家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两个高级属性。其实我觉得他开始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吧？他如果要出国了，跟女朋友分手，我觉得也不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睿智的决定吧，是吧？是真的睿智，不是那个睿智哈。因为异国恋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加拿大这么远的地方，还有时差呢，对吧？但是他在加拿大明显是有点将就，是吗？将就了。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觉得人家不漂亮，但是也说哎呀，先处着吧，是吧？就骑驴找马。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怎么说呢，你放不下前女友，你又要回，你就别耽误你现在的女朋友了。人家好好的女孩子不是给你拿来当备胎的，是吧？你在国外寂寞没有人陪伴，你就找了一个说啊，找了人家一起谈恋爱，还要嫌人家不好看，然后现在想跟前女友复合，我觉得。

可以放过你的现女友，真的。我觉得照你现在的状态，就算你前女友不找你复合，不向你示爱，是吧？你再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你也会动摇的，是吧？就不如给你现在女朋友一个自由吧，是吧？最不好的就是两边发展了，是吧？开分基地这是最不好的。你别以为什么你在国外呀，什么啊那个在国内呀，是吧？一妻一妾是吧？美滋滋，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抓包什么？没有的，这世界上啊，特别是到了现在，是吧？网络发达，现在已经没什么隐私了，啊，都是大数据，只要你做了坏事儿，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要不然你就跟现在的分手吧，是吧？不要耽误人家了，勉强没有幸福。但是别在没分手之前就又跟其他女孩子好上了，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要将就。有些人因为寂寞呀，因为各种原因啊，找了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不是那么满意的那个伴侣，然后就天天想着换教，就说，哎呀，就把现任当备胎那种。骑驴找马挺不好的，还不如留得完璧之身呢。没得选，可以不选，可以弃权啊！谢谢小猪呼噜噜办的卡，一定要选吗？这又不是工作，是吧？工作你可以就是必须人要。要有那个，要有工作嘛，要有收入嘛。你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你可以先做一个不那么满意的，是吧？基层做起。但是感情这个事情就不用将就了吧，是吧？有空看一下。谢谢，希望发姐解决。我是你的迷弟，看你直播好久了，也不知道我发这个邮箱你看不看得到。我发现我是姐控，却又不敢追别人，总感觉自己不配，咋办？发这个邮箱我当然看得到。稍等，你说的姐控不会是说我吧？你不要被他们误，就是误导了，搞不好我比你小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的我，也许是说的杠姐或者哎不对，就其他姐姐是吧？不要以为说人家说发姐发就一定是个姐姐，只是一种尊称，对吧？这是一种对人家的一个尊敬的称呼。而且我觉得姐控啊，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就是姐控和叔控这些，其实就是正常的嘛，对吧？又不是说就很奇怪，就是有些人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不一定是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他喜欢被人照顾的感觉，他喜欢那种长得就是相对于成熟美艳的，是吧？就不是我们这种清纯挂的，就是他这解控这个本身并不是光指年龄，他如果喜欢那种就是
喜欢被人照顾，就是姐姐什么都懂，哇，可以教我很多东西，长得又很美艳，对吧？还经济还很宽裕，没事带我吃个米其林的话，这种，你说是姐控吗？我觉得，有待商榷，是吗？而且，就是一般小孩子啊，就小男孩特别喜欢那种成熟美丽的大姐姐。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我在小号也放过一个电影，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靠，那个小男孩一直迷恋，就是村里的寡妇，就那寡妇就是莫妮卡贝鲁奇演的嘛，哇，超漂亮的，是吧？全村男人都暗恋她，是吧？那个小伙子也暗恋她，是吧？就这个很正常，是吧？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青涩的小弟弟，是吧？如果说你到了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甚至说更大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你还会是个姐控吗？你还会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吗？是吧？哎，怕是不见得哦。你们可能喜欢那个类型。

我猜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年轻。谢谢小凡之而立送的300个100一碗，我觉得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是吧？别什么解控解控的，好好读书，建设祖国，是吧？等你到了30岁、40岁，是吧？就变成妹控，到了70、80岁。但也不能变成萝莉控啊，那就犯法了就。你们就是喜欢美女，喜欢不同类型的美女。你想想，有些人喜欢那个宣墨宝宝是吧？觉得哇，长得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哇，女装起来还是叫可鲁是吧？用你们的术语来说，难道他们是同性恋吗？不是，就是喜欢那个造型是吧？就是喜欢美女嘛。而且不要跟一些情侣出去旅游，真的很难受。上回我在那个，我在我不是去日本旅游了15天嘛，跟3对夫妻在一起，我一个人跟3对夫妻7个人去，哇，那个北风吹呀，大雪飞呀，真的，我一个人在街上是吧，孤独的行走。然后那边说：“哈尼呀，要不要帮你背东西？哈尼呀，你冷不冷？老婆，没事，老公，谢谢老公。”

而且很多时候你要当和事佬，你知道吗？那个夫妻之间还会有一些小矛盾、小吵架，是吧？两个人突然就不开心了，是吧？然后两个人平时都不理你，是吧？突然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争取你，就你就像那个三口之家什么父母吵架时候你那个孩子，是吧？就比如说我想去这边，然后男的说我想去那边，然后大家就看你，发发你想去哪里，你是跟我还是跟他，嗯，就差你这一票了，基数是吧，七个人，嗯，特别尴尬。你还哎，你们懂的。最好是一群是吧，一群情侣或者说单身狗汪汪汪出去。嗯，单身一群单身人出去呢，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就是叫做混账，你们知道吗？马上国庆假期要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同学也要面临旅游的问题了，就是那种什么短期的自由行啊，什么旅行啊，什么，哇，开一个车，一到一个风景美丽的是吧小溪边儿，然后再搭几个帐篷，弄几个睡袋，然后晚上混个帐，哇，这几个月后，咦？混账就是他们据说是这样的哈，就我从来没有，我曾经买过那个帐篷和睡袋呀，这些就是野外住的那一套生存系列，我买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从来没用上过，就一直在那个后备箱里装着。因为我以前是上班的嘛，就是国庆期间就只有国庆才能出去玩，就有些到一些景区就害怕没有住宿了，没有房间了，就说要不就打地铺，在外面弄个帐篷。而且你从来没有就在外面住个帐篷的话，你很兴奋的觉得哇，这帐篷也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据说是有那种混帐的，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白天大家啊眉来眼去的，什么嬉戏打闹是吧？你追我，我追你，毫不热闹，就。到了晚上是吧，这黑灯瞎火的这个帐篷说，哎呀不小心走错了，哎呀原来是你啊，哎呀是你的帐篷啊，这些，哎呀你在干什么呀，是吧，假装是吧，哎呀我刚刚去上个厕所回来就走错了，哎呀帐篷长得好像啊，黑灯瞎火的姑娘不好意思啊，是吧，哎差不多，这是错误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习啊。嗯，在6733是不是还是啊要记很多笔记啊，哇，脂肪你学到了，谢谢脂肪的火箭。我哪有经验之谈，我就是内心戏很丰富的，人称戏精。能让男生与男生之间聊很久的第一就是游戏方面，他们说这个 boss 应该怎么打，然后另外一个人跑出来说你懂个屁呀，是吧，应该怎么我当初怎么牛逼。还有什么军事方面啊，政治方面，两个键盘侠能聊一整天，就是这种军事政治游戏大保健是吧，大保健都不多聊是吧，因为比较毕竟有些人还是要注意形象是吧，就说嘿，就他们一些也聊大保健，但是我看不懂说的暗号，就是那种，但这公开聊的就那些军事政治。工作也聊吗？你们私下见面还聊工作啊？你们这么认真的吗？这话说的就好像你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哇，放了学之后还跟同学吃饭的时候一起聊学习，我信吗？你们聊工作无非就是说我靠，我那个
那个什么人事老太婆好，好他妈傻逼啊！就这种聊工作吧，哦，聊汽车，聊汽车，我就想起之前一个网络上的段子，是吧？他说，就说有一个什么表哥很有钱，突然想起要买一辆车，然后就请问他的表弟什么应该怎么怎么买，然后默了就夸那个表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应该买什么什么，比方说买什么兰博基尼哈，买那个什么奔驰、宝马、宾利是吧？最后表哥听了表弟的说法，就说哇，你真的很懂。哎呀，我就知道这些问题就应该来问你们。那你们这些穷逼虽然什么都买不起，但是非常精通是吧？就上班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些，是吗？所以男人聊汽车和军事啊，就还有政治，就给人这种感觉。就虽然他其实也就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能聊很久。这个也讲过了吗？呸，没讲过，没有。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好像是那个原话是说，他说这些穷逼虽然买不起，但是什么都懂，好像是这个原话。谢谢赛车 PK10 北京的飞机，谢谢菠萝小熊猫的有响，谢谢夕阳在线辉煌办的卡，谢谢脂肪金的火箭。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人家误会你是 gay 是吧，不要找同性聊太多的事情。有啥好聊的？谢谢莫巴巴巴的火箭，莫江的火箭和飞机。哦，你们还聊体育？你们聊体育也能打起来吧？应该，就谁谁谁踢得好，谁谁谁球投的准那种，应该能打起来吧？女的可能聊八卦和明星多一些。还聊哲学。信了你的邪。聊科技。

你们真的是爱好很广泛呢，还诗和远方，相对论，量子力学。看到你们都这么优秀，我就放心了，国家的未来有指望了。哦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原话是说，还是你们穷逼懂生活，虽然买不起，可是你们什么都懂。哎，这句话真的是很扎心，看着看着就笑完了想哭。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我想起以前那个，以前你想起你们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先皇，叫做爱抽红茶，只抽红茶的杨，我们叫他杨总。杨总在我们直播间，就在我台嘛，也是刷了个百把万吧，在敌台也刷了个百把万。你说这么有钱的人是吧？啥不懂啊？但是他却老找你们要一些论坛的地址，就是还是你们懂生活是吧？虽然 你说他这么有钱，会没有妹子喜欢吗？肯定有的是吧？他平时用不着那个网站是吧？只能找你们要，还是你们懂。是不是突然一下啊，就豁然开朗了，是吧？当时有人还笑话，我靠，杨总怎么还不知道是吧？这种国民论坛的地址呢，太好笑了吧，是吧？现在想想是吧，是，到底是谁好笑呢？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呢？呜呜呜。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是吧？不哭不哭。我这辈子起床最早的时间，就时间段哈，就是中学是7点，不，6点多起床，然后我们7:20的早自习，然后这辈子起床起的最早的时间呢，是我有一次，我中学是住校嘛，住读就住学校宿舍，所以起床其实不早，其实不算太早，比那些住在附近的那个走读生还是有一点儿，还多睡几分钟。但有一回我违反了宿舍的规定，是吧？被罚走读几天，哇，那几天真的很痛苦，好像被罚了走读1星期。那真的是大概5点钟就出门了，然后坐大巴车，中巴车去学校。很惨的，你这大清早的，你那个6点多，公交车

0: 才开始运营，你5点多只能做那种私人的那个，就是开的中巴是吧？私人的中巴他不坐满，他不走人，就一直喊，走了走了，马上走了，最后一个，快走了，快上了，走了走了，三八，红桥根红桥根，走了走了走了，就一直喊，但就是不走。你在那个中巴车上面坐20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说走了走了，然后那个油门一踩一踩的，就那种好像真的要走了一样的，还是没人来，很烦。我当时违反的规定是那个，我就爱学习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十一点还是10点半，就是忘了啊，晚上要关电嘛，断电。然后有一天他们提早关了啊，我好像是提早关了。然后我就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要提早关啊？来，我帮你一把，我帮你再把电闸打开吧。然后我就把那个电闸又打开了，然后被人看见了，举报了，是吧？最后就被罚走读，就是民族英雄啊，是吧？我这个事情说过的，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说我明明是。帮群众干好事儿，为什么你们还要举报我？我还去找过那个寝室的麻烦，对吧？那个女生宿舍，当时我是高中嘛，他们在初中，我心想，我靠，是吧？老子今天不把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你不知道谁是老大，是吧？结果后来一进去，发现那个宿舍里全是那种体育特长生，我靠，每个人都这么高，我进去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很惨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是吧？社会什么呀？我小个子戴个大眼镜，一看就是乖学生，是个屁会的。就是我一敲门，敲了门之后，人家很高嘛，这样弄在那个门框上，这样看我，你有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气势全无，你知道吗？就人家几个那种1米7几的那个女足队员，就这种，你有事吗？找谁？画面有画面了吧？是吧？我就说，打扰了，落荒而逃。哎，女足还是女篮，反正挺高的。初中生发育太好，这封邮件叫做"发姐，性取向真的很重要吗？"哇，你这个标题不知道怎么回答。性取向难道不重要吗？大家都是 gay 的话，就灭绝了，我们人类就……哎呦，谢谢妈妈很慈祥，我选择大毛的飞机，HJ6510的初级。发姐好，我是一名准高一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初三暑假喽。哦，不对，你现在可能已经高一了，因为现在9月份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希望发姐开导开导。故事有点长，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貌似喜欢的不是女生，是男生，跟一个我自认为很要好的男生一起玩着玩着，慢慢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他了，就属于天天都想跟他一起的那种，还跟他一起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篮球培训班。但是我一直没表达出我自己对他的喜欢，也没表现出我自己的性取向，所以喜欢他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喜欢。哇，小学就已经看清了自己啊！初二的时候，一个长得还可以的男生莫名其妙跟我玩了近了，本来初一完全不认识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那种，然后就跟他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考试结束，我们去河边玩玩走走的时候，我走在他前面，他突然从后面叫我，我一回头，他亲到我了。我靠！我们现在言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韩剧都不敢这么写。天哪，你这是恶作剧之吻吗？一回头就亲到他了。太夸张了吧！太疯狂了。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向我表白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一回头能亲到我，大家不是应该先碰到鼻子吗？你逗，
1: 是这样的，就是一回头，
0: 两个人都是这样状态才能亲到啊。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些少女漫画或者少女言情小说是怎么写的吧？都是什么，哇，两个人摔倒了，男的刚好压在女的上面，是吧？这样才亲到的，你一回头就亲到，你们是不是有点爆啊？这很难做到啊，我觉得你是编的吧。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都是说哈，啊，什么你知道吧，啊，我在图书馆，他也在图书馆，我要想拿最上面的那本书，我拿不到，我垫了几次脚，好辛苦，然后他拿到了，他把我拿了，我也不服气，我也拿了一本，结果不小心，由于我跳来跳去的拿，那个书架倒了，不，书倒了，书架倒了就完了，书倒了，然后那个书就往下面掉，然后他就赶紧护住我，是吧？我摔倒了，是吧？他就护住我说啊，你没事吧，是吧？然后不小心亲到一起了，都是这么写的。你们一回头就亲到了，我觉得这个剧本也太狂野了吧。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他说我对他也有点好感，所以也没拒绝也没同意，就那几天天天跟他出去玩。谢谢小小萌胖子的火箭，一直玩到初三的时候，我们感觉就跟正式在一起了的情侣一样的关系密切了，形影不离的那种，但是我们没啪啪过。初三呐，哎呀，你们还在长身体吧，最多他难受的时候我帮帮他。哎，这个文章的走向感觉会不会被封房间呢？一会儿我看看后面也没什么省略号，应该不会。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知道了，只有极个别同学反感，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是支持的。中考之后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当时估计不能分到一个学校，所以很伤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也没什么很肉麻的内容，最后附上了一句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就没多想，写完就睡觉了，也没把信藏起来。嗯，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哇，老谭你是自给自足吗？哇，你们都在公众场合分享这种小秘密了。第二天我本想把信藏起来，刚好我的发小来我家找我了，所以就没来得及收拾就出去了。然后一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她看到那封信了。我当时很慌，我妈问我是不是有那一方面的倾向，我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她就跟我说了一句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子，她也不要这样的儿子。我当时很生气也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也一直顶着家里的压力，算是半出柜了，爸妈硬要我跟她断绝往来。现在我很迷茫，难道同性恋真的让人接受不了吗？真的是错的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连入2000万。哎，2000万最近好像，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带节奏啊？2000万好像最近名声不太好啊，这节奏太多了。我觉得1000万就够了哈，谢谢。如果发姐看到的话，麻烦楼叔帮我放进邮件集锦，谢谢。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哎呀，其实我觉得同性恋这个事情，哎，我也很难发表什么言论。第一，我不是，所以很难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发声，是吗？但是我。知道的现状肯定是社会还是很多很多不接受、反感以及歧视的。虽然社会正在进步，很多很多人也更开明啊，但是现状还是不乐观的。像父母反对这个很正常，是吗？你想想现在好多好多那个 新闻啊，好多那种家庭啊，就是因为还重男轻女是吧，说不要女儿只要儿子，你现在是吧，你是个要是一个是个同性恋的话，你就他们就抱不了孙子了，能不反对吗？是吧，所以这父母就不可能不反对，是吧，你想想很多很多现在父母说孩子不结婚都气得要死是吧，天天说怎么不抓起来，国家应该规定法律30岁不结婚就犯法。还有就是我要批评你的是严肃的批评你是吧，你喜欢男孩子是吧，天生的喜欢男孩子，这个都是你的自由是吧，你虽然是基佬的但是也不能早恋啊是吧，我靠，初三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还是吧，还要帮帮他是吧，互帮互助，我看得我真是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心。你以为基佬就可以早恋吗？是吧？还是会影响学习的。是吧，异性恋的时候，我们初中也不谈恋爱的，都是好好学习的。你这样怎么考清华北大？哎。你就算是异性恋，你妈爸妈在初三的时候看见你说谢谢你陈一发我爱你，他也要骂你啊对吧，更别说你是吧，但异性恋也不支持互相帮忙啊。哎，有些说初三很正常，我靠，你这句话就很伤人了是吗。我们经常收到的邮件就说，发姐，我28岁了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明天就要相亲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跟她聊天儿什么。你现在就开始说哦，初三这样很正常，我觉得你会引众怒。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不是性取向的问题，还是早恋的问题，初三真的不应该太陷入男男私情吧，是吧，好好学习吧。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吧，忘记了自己的正事儿。你如果而且你现在年纪小嘛，初二初三是吧，父母肯定觉得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就是整个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是因为是吧由生爱那种，比方说有些孩子哈就本来是直的是吧，但是就是青春期嘛，荷尔蒙作祟，懵懂啊，有一次被室友帮助了之后，他就走上了就是邪路是吧，或者歪路嘛，也不说邪路嘛，你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等你以后是好好学习，考上了好的大学是吗，工作了，爸妈估计也管不了你们那么多了，你跑去别的城市读大学是吧，到时候是吧，比方说读个军校什么的啊，海阔天空是吧，一整片树林，你爸妈也是束手无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谢谢橙子是好人办的卡，谢谢 Mr. Whiteley 办的卡。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多疑点。杨总来了吗？哎，守门员你好啊！哎，我太贱了，没收，什么也没收。杨总在普通的弹幕里被淹没了。杨总办个卡吧，是吧？你说不想用礼物引起主播的关注，是吧？办个卡嘛，多的。我们是吧，我们就老熟人了也不讲究这些，不客气是吧。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 哎，污蔑我说陈一发见到榜石理都不理的，榜石就这样被无视了。谢谢你送的眼泪饭的卡，谢谢大家饭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先皇你好，先皇怎么突然来，这么有空来视察呀？谢谢说再多饭的卡。嗯。我们今天还提到你呢，大家都觉得你特别可爱，是吧？你在群众的声誉，群众中的声誉是非常高的。什么叫来要网址了？现在网址应该没变吧？他又说啥了？好，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就是其实在初二初三这个时间段哈，人呢容易走偏。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杨总叫做51免费看直播吗？是吧？因为以前50级是满级了，是吧？他就怎么说呢，就要想显得自己就是又有钱又低调，是吧？明明级别在我台已经是最高了，但是呢要假装自己说免费看直播。但是现在就是改版了嘛，突然120级是吧，在才是满级。他这个51免费看直播，很多新同学就 get 不到他这个顶，你知道get 不到他这个梗。哦，以前是60级满级。51级很高级了，是吧？

哎，话说现在这个时间段，杨总出现在直播间，周一大盘会不会震荡啊？我记得有观众说，好像杨总推荐过几次股票，还真的涨了，这么灵的吗？杨总给点指示呗，我们好那个趋利避害。疯狂带节奏，什么大主播终于看到小屌丝，哼！你现在是空仓还是满仓啊？谢谢下流的飞机，哇！谢谢51免费看直播开通的公姐，哇！阳公，哎呀呀呀呀呀！谢谢阳公，谢谢阳公的吻。大盘要涨，天皇大帝，好了，谢谢。哎，不用送那个什么。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在贴吧看见过有观众发帖感谢杨总，说他上次来直播间说了一个股票名字，是吧？然后有观众买了吗？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就涨了，涨了很多。那个贴吧的吧友好像就买了，最后涨了多少来着？忘了，涨挺多的，然后赚钱了，特来发帖感谢。谢谢先皇只抽红塔的羊的16个火箭，已经涨了8块钱了吗？真的吗？冰冰教练，哎我靠，你这样说的我就有点伤心了，我说随便涨点我就算了，真的涨了这么多吗？哎呀，你这么说我就很伤感情了呀，涨这么多我没买，我靠，有时候你不知道炒股啊，踏空比亏损还难受。股民的心态就是这样，不怕亏损就怕踏空。现在还小亏，谢谢杨总的20个，学赚学赚。杨总是干啥的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金融相关的吧，他很神秘的。他当初推荐的是伊利还是伊犁来着，牛奶还是什么，反正就涨了。你今年快2倍了吗？哎呦，哦，那你很棒棒哟，炫富，好，牛逼。好，我继续说到哪儿了？嘿，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就说他在初二、初三的时候，交了个男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还经常互相帮助，是吗？然后就有点沉迷了。其实我在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男同学啊，我虽然知道他们是直男，但是他们也经常做出一种很奇怪的举动。就可能初一、初二、初三这个阶段呢、啊，就是人呢、啊，就是青春期嘛哈。然后当时一般大家也没个女朋友，但是这个青春的热血怎么一腔热血怎么无处发泄是吗？他们很多时候就男生和男生玩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室外面是一个阳台，就是走廊嘛，那种就是一个回字形的大楼，然后中间一圈是那个中庭，然后有走廊有阳台那种。然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生啊，就在那个栏杆上就耸来耸去的，你知道吗？就大概4-5个男生，一个男生就特别娇小的那个男生，在最就趴在栏杆上
就被挤在栏杆上，后面四五个男生就往前拱，就往前怂，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爽，然后把里面力气最大的那个人叫做爽王，就最后面那个叫爽王。但是我小时候我觉得，觉得这干嘛呀？后来长大了回想起来说，你们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都这样？真的吗？那时候就是老师还批评过，但是也没有那种点得很明，就说哎，不要再抢，不要在走廊上那个嬉戏打闹，不要在那里疯啊，就回教室好好读书，但也没有说你们这样怎么样。你们没有过这种情况？反正我们班里的好就是可能十几个男生嘛，就爱玩这种。他们肯定也不是那个同性恋啊，现在好多好多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嘛，就是去挤第一个人啊，就是就像那个人体接龙那种，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们懂的，不说了。阿鲁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好像很疼吧？不是的，不是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里的男生并没有这样。这个太疼了，就类似于这种吧，这类似于这种吧。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德鲁伊报数的这个环节，这也太疼了吧。哇，哎呀，不看了不看了。这个叫啥啊？我没看到吗？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没什么大树，我们那个是新校区，所有的树啊都很是那种都是新栽的，就很细那种，大概就比我手腕粗一些，如果这么玩的话全断了，所以我们没这个条件，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是新栽的那种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槐树那种，旗杆也很细啊。这个原来叫阿鲁巴呀。我算是学习了。我们班问题真的很大，我觉得外面的问题很大。这不就像那个什么泰迪，就是那个桌角吗？是吧？墙角也有，篮筐的杆子、柱子、门柱、卡门，卡大树。

拖把，升国旗，突然有点心疼你们，你们的青春期都过的什么日子？

传统手艺不能丢。干嘛？你还要申请那个什么文化遗产吗？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靠，这传统手艺不能丢，臭不要脸，真是。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属于就是无人监管的区域。这你们这些小伙子，就当年的算黑历史吗？是吧？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在男生宿舍发生的很多嘛。我们平时很少了解这方面，你们又不会拿出来说，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领域呢。

这首歌不是很会。好，我们第二段我们用原 key 啊，是吗？要什么邻居是吗？邻居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

这个挺高，我是个女低音啊！哎呀，你们自己点的歌，哭着也要听完啊！这是我出生那年的歌曲，所以我特意去学了，叫做《相约酒吧》。

哎，算了，好累，这首歌不来了，不来了。我从来没唱过这首歌呢。好大一盆爆米花，想起了万达，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这首歌挺难唱的，老实说。

0: 这首歌叫做孔子的主题曲，叫做幽兰操。好了，下了下了下了，喜欢王菲的可以关注一下。晚安，下了下了下了下了，拜拜，晚安。
1: 学好建筑学，对于打绝对求生也有帮助。
0: 没有人吧这里？有人，老子看到了！哎呦我操！二倍镜看不到，是不是刚才走过去一个？还是我眼花了？是不是刚才从这里走过去一个？老子怕的要死，上楼。要不要我再加一个三级头？
2: 有人啊，
0: 那个人也在搞。
2: 有人，就在我楼下。
0: 鱼饵还在呀、
2: 啊，就在我楼下。累了，你就不信他不警报？
0: 不要走来走去，赶紧的，上楼啊！雅座楼上，三楼，楼下我都填过了，只有这一个楼梯上来。大爷上来玩啊！楼上有急救包。哎，这人搜楼好慢呢、啊，要是我都怕。等一下。你为什么从那里出现？老子枪头都。这里还有一个楼梯吗？

0: 啊哈！这也快停了吧！
1: 学好建筑学很重要，如果注意到一栋建筑有两个楼梯，可能就不用死了。

0: 我是个大笨蛋，哎呀，我是个大笨蛋，我错了，这是个错误，跳完了。
1: 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0: 讲道理的话可能我这个长相不太招人家大佬的喜欢，不过没关系，就是如果说就要变成涛涛那个样子才能有人养我一辈子，我愿不愿意啊？其实我以前可能愿意，现在不愿意了，不对，以前也不愿意，就以前还有梦想，毕竟性别都不一样了。那还是算了算了算了。

0: 你们男的当然愿意了。要好我还得，我连性别都要变了，这个就，这，而且我变了性之后还要去搞，就是这种师生关系或者是，说想要养我的那个先办个卡吧，云养发，云养发，哎不不，点个关注，我要求太多了。点个关注，点个关注。把那些说发发你养我吧，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观众的那个差太多了，太多差太多了。我可以叫富婆养我，哪个富婆要养我呀？人家不叫想养小狼狗啊。Little Wolf Dog 为什么要养我？让我给他唱歌呀。人家我要是在古代的话肯定是一个就真的梨园新贵名角儿。然后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我，我就在台上唱完了就走。我就都谢个幕，然后后台呢是不准进的。哎呦，什么还请你吃小龙虾这种不存在的。你们看过那个以前的那种，旧社会的那些，那些唱戏的，就是很厉害那种啊，还叫名角儿，绝世名伶，那种是当时那个整个小区或者说整个街道的大名人，对，《霸王别姬》嘛，我会唱京剧吗？京剧最有名的段子是啥？
1: One, two, three.
0: 可能不是挺熟悉的吗？这个声音哇呀呀呀，好像炸雷叽叽喳喳真响在耳边，真的会对吧？

你敢说你不会？你完全没听过？你怕不是华侨吧？没听过的，没听过的。肯定听过，听过。没听过的都是华侨学历。你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跟上潮流呢？吸引当代小青年呢？

0: 现在闪光灯的飞机。响应当代小青年，我就是当代小青年。谢谢白孝云的飞机，谢谢小杨的两个飞机，谢谢白孝云的发票，谢谢哈亚谷的两个飞机，谢谢七七和珍宝不老人的飞机，谢谢被窝里的闪光灯的飞机，谢谢小张的两个飞机，直往脸上翻。
1: 老爷爷，你别生气，允许我身边。就算是闪着，
0: 可能香港那边确实不知道。

过的。哎呀，春晚都唱过好多回了。哇哈哈哈哈哈哈！差不多就可以了。对，真正的，跟你说，我是个天才呀，啥我不会，开玩笑。

0: 那个洋葱的巨星。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参加这种比赛，参加这种比赛，但是大家都是大咖，就是我是歌手比赛，不是中国好声音，然后上面有一个人在唱歌，下面其他等待的其他选手镜头都会扫到你，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反应？你不能装出很惊讶的样子，因为你们是同一级别的，就都是参赛选手的，就不能说出哇怎么唱得这么好，完了我输了，就不能有这种表情。但是你要觉得哇唱得很好，但是就是他很好，我也不弱那种，就那个情绪要把握到，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就是有时候确实唱砸了，唱的不怎么样，那你也不能就露出那种笑容是，那种也不能，然后你看就是大概等于是大家都是那个奥斯卡提名，但最后念到别人的时候你就要，要这样，不能说，不能。小姐，学到了吗？一闪一闪亮。就猛男落泪的话，那是台下观众的事情，不是其他选手要做的表情。那个其他选手不能真的落泪了，只有当年，如果说真的有人唱的，就是突破天际那么好，然后下面的其他歌手已经吓傻了，忘记了要自己应该做什么表情的时候，就那种，我操我操我操，就那种，就是其实人在震惊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飙一些就脏话，就是我操，完了，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就那怎么。比方说他飙了一个超高的高音，然后上面又转了大概十八个弯，然后再掉下来又上去，从中途不换气，然后你听的时候就说哎呀好厉害啊，然后旁边坐的其他人，对不对，其他歌手，然后你听的时候我说哇，然后你要去看旁边的人，你要看旁边的人就还很震惊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你就说你要震惊一下，但如果旁边的人也很吃惊的话，你就可以相视一笑说真的厉害，真的厉害，要就是就很多细节在里面，就不你不能就不能不能就是冷笑一下，哼，还没我高的那种，不行，商业震惊，是啊，就必须要这样，很多都有这些相似的镜头。谢谢荒野发生存的程序员的飞机，谢谢恋红的飞机。我哪有戏精啊，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这个邮件说，发发请一定要看到我这个邮件呀，发发雷好啊，请后码，怕别人认出来。你又没发照片，后什么码呀？我和男朋友都是你的忠实观众，有一次发发在直播间抽奖，我说奖品我好想要，他跟我说如果中奖了就送给我，结果真的中奖了，为了防止被猜出来是谁，就不说中了什么呀。中奖后两个人互相激动了一会儿，他也没有提出要把奖品送给我，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天哪天哪，这种人为什么要女朋友？分手分手，现在就分手，不分手还等着过七夕吗？他是不是想留着这个奖品七夕送给你啊？啊，我他妈真是哪个人，我要把这个奖品收回来。其实那个东西我很想要的话，我可以自己买，后来我也自己买了，但是男朋友这种做法让我很失望，觉得他不是真的爱我的，他明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却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的忘记了说要送给我。他不是，他会忘记吗？从这件事以后，面对他就感觉怪怪的，不想跟他在一起了，想分手。我想问一下发发，我到底该不该分手？男朋友这种做法过分了吗？还是我太作了？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丽，直播越来越好，太瘦了不要再减肥了，发发我好喜欢你啊。哼，没事，谢谢你的喜欢，我不会辜负你的喜欢，我现在告诉你答案，分手。谢谢咸鱼王的飞机。我直播间抽了什么奖品啊？也不贵吧，应该 我直播间除了 iPhone X 抽的最贵的，也可能就 iPhone X 了。他说他好想要，谢谢阿普的飞机。然后他在没中之前就是夸下海口说，如果中奖了就送给你。为什么他能夸下这样的海口？因为他觉得反正也中不了。等他中了，真的中了的时候，哇，好真实的，他就忘了曾经说过这种话。这种男朋友你要来干啥？嗯？手机、耳机我都抽过，键盘也抽过，抽过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中奖后两个人互相激动了一下，他就完全忘记了刚才说要把奖品送给你的事情，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要。
1: 哎呀，
0: 这个女粉你联系我，要不然我送你一个。哎，我真的是看得就很气。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人呐、并不是非要你，并不是图你那点钱，也没有好多钱。很多时候就是说，你比方说我在街上哈，我们出去逛街，我看到一个比较说生活必需品，就是日用品哈，比方说是一个我想要我或者我不是在街上看的，我是在网上看的，我说哎呀，我想买个，比方说就说耳机嘛，我想要买个耳机。然后男朋友这时候突然说，哎呀，买什么嘛，我送给你。哎，你说哎呀，不用我自己买。然后你说哎呀，不用，那边又说我送给你，哎，你别说了，回头等发了工资我就买给你，发了生活费就买给你。然后你就说好吗，那我就等，我等等等等，我等啊等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了一年，其实也没有多贵，但是他就是不会送给你。而且你下回，你有时候还会那个，有时候你，反正你们都是男女朋友了嘛，对不对？你还厚起脸皮说一下，说，哎，你不是说要送给我耳机吗？装作撒娇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已经啊，就拳头都捏紧了，然后说，哦，然后你就以退为进，说，哎呀，其实真的不用了，我自己买就行了。然后男的就突然一下很大气说，哎呀，怎么会要你自己买啊，你是我女朋友，你是我的女人，你的东西我肯定是我买的，你放心好了，下个月发了工资就给你买啊。结果你就很开心嘛，就吃了定心丸一样，说好的，他并没有忘记。结果过了大概20年，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去买的，自己去买了之后，他看到了还说，哎呦你怎么自己去买啊，点儿都不听话，我老公说了要给你买的嘛，因为自己去买真的不给我面子，说了要给你买的你怎么自己先买了呢，这半年之后你这样说出去，我好没面子哦，你下回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是我给你买的哈，不然的话我就不好。

不说了，准备打游戏了。这个女同学可以联系我，我送你那个东西。反正我也没出过太贵的东西。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